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守在主听，我们再会。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2: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1: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2: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1: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2: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换眼奇方还你光明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每天呢咱们节目开播，有很多呢眼病的患者想沟通想了解，那么大家记着也可以随时呢跟我们场外的这些老师进行呢详细的交流，那和沟通都行。咱们换眼奇方啊，这是作为呢国药准字治疗型的一个药品，而且呢这是咱们眼病防治协会的一个主要推荐的这样一个眼病的专用药。那么目前呢这个换眼奇方能够让大家做到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去康复我们的眼病。所以咱们眼病的患者，无论说是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还是视神经萎缩，像眼底出血， 还有各种的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包括这个眼睛上长的异状弩肉啊，像各种啊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还有就是呢糖尿病引起的合并眼病啊，以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进行呢康复治疗。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这个李老师啊，换眼奇方是不是要给我们真正的去换一双眼睛啊？那么现在呀，咱们医学当中主张啊，这个眼睛呢去做手术治疗啊，西方医学的开刀手术，西方医学有西方医学的好，同时也有它的弊端。什么样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开刀手术啊，它的这个对身体，尤其是对眼睛的损伤性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呀，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它不能保证的就是说你的眼病它永远永久性的不复发啊，而且手术还会带来相应的合并症。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说现在白内障的手术有很多，也有很多人呢做过白内障手术。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李老师啊，那我做完白内障手术现在半年了，我这眼睛挺好啊，没事儿啊。我告诉大家别着急。那为啥说别着急？白内障啊，晶体置换手术，这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而且现在也是非常的这个对外科大夫来讲吧，非常顺手的这样一个手术啊，太简单不过了。但是白内障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它是把你原有的啊晶体给你摘除掉，换上一个呢由人工进行合成的这样一个晶体，仿我们人眼睛的这个晶体制成，但是它的基因不够匹配。所以白内障患者有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就复发了，有的人半年以后，有的人一年以后出现复发啊。还有比如说青光眼的小梁切除手术啊，有的人说的我做完这个手术啊，我眼压就下来了，而且我现在眼睛不胀不疼，我挺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不用着急。为啥说不用着急呢？你的小梁切除手术做完之后，你的眼压是下来了，但是你的眼底微循环已经遭到了破坏，你的眼细胞已经出现了受损，那么它还会引起二次复发。所以说咱们呢说手术是立竿见影，但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说我们不通过手术我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解决我们的眼病呢？我告诉大家，世上啊眼病包括说医学大夫没有把眼病定为绝症说不可治，只不过是大家呢没有找对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攻克这个眼病的难题，没有攻克眼病的病根，所以说呢一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就讲到啊，我带领咱们科研团队研究这15年的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呢？换眼奇方啊，它真正的通过了不开刀啊，不打针进行的康复治疗眼病。国药准字从几十味的中草药当中，咱们通过呀低温萃取技术破壁技术的一个提纯，提炼出来了什么呢？幻眼复明因子。而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到底是什么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啊，它能够直接作用到咱们的眼睛的病灶处。怎么作用呢？当你用药，它就可以达到我们病灶部位了。有的人说这么快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复明因子它的这个量比分子量要小，所以说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就穿透到我们的血眼屏障，打开眼睛的这扇大门，把我们的药送进去啊，来疏通了我们眼底的微循环，使我们眼睛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往外排。你看白内障的人，你晶体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不模糊了。玻璃体混浊的人，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了，我们玻璃体的小黑点慢慢吸收淡化了。那么眼毒排出去之后，我们的眼底微循环好了，那青光眼的人眼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啊，同时啊，这个复明因子还能够去修复我们的眼底细胞，使我们的细胞干什么？进行分裂，进行再生啊，更新交替。所以新的细胞产生了，旧的细胞代谢了，我们眼底的细胞得到营养了，我们的视神经恢复了，所以你的视力上就能提高了，看东西啊不变形了，而且呢看东西视野宽，视野这个扩宽了。所以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啊，有的我们听众朋友说，李老师啊，他就没像以前似的让我遭那么大罪。我告诉大家，幻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就是把你坏的这个眼细胞给你更新成新的眼细胞，让你真正的换一双好的眼睛。你多大岁数啊？你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咱们的幻眼奇方大家都能用。所以这次呢，咱们眼病康复协会啊，尤其是咱们眼科专家学会啊，给我们进行大力度的帮扶救助。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幻眼奇方这儿呢？因为这个复明因子现在是各个眼科所要争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次咱们把这个复明因子啊，作为咱们治疗眼病的一个专用方法。幻眼奇方呢，这次也是为咱们广大老百姓来进行服务。它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了将近得有10年的时间啊，康复的眼病患者现在也达到上百万人了。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如果还有眼病的患者，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康复眼病呢，你的眼病越治越重，或者是说你呀担心你的眼睛快要接近失明了，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幻眼奇方按照我的足疗程来用，没有一个眼病患者你能够在我这失明的，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现在呢推出来之后，赠品越来越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呢能够参加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啊这4个疗程花1000多块钱啊，给大家直接是减免70%的治疗费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希望大家呀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抓紧时间呢通过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5: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5: 李老师。哎呦，今天跟您打电话真是非常高兴。
3: 嗯，
5: 李青兰幻眼奇方啊，我4个疗程买的药，
3: 嗯，
5: 现在只剩两盒药了，
3: 嗯，
5: 基本上我可以说全用完了，
3: 嗯，
5: 我真谢谢你，我眼睛瞧好了，李老师，
3: 嗯，
5: 谢谢你，感谢你。
3: 哎，
5: 幻眼奇方啊，真是啊，名不虚传，
3: 嗯，
5: 眼睛见到光明，药呢也确实是好药，
3: 嗯，
5: 当初就冲着他不打针不手术，眼睛我没手术不说，我省多少钱呢？
3: 嗯。
5: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
3: 嗯、
5: 你看我，李老师，我68岁，我是糖尿病
3: 啊、
5: 嗯，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过血，
3: 嗯、
5: 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
3: 嗯、
5: 结膜炎、
3: 嗯，
5: 眼睛呢看啥东西雾茫茫一片，白花花的，
3: 嗯，
5: 眼睛有黑影还不说，看啥东西变形，没有个形，啥东西都没有个形，
3: 嗯，
5: 一双筷子看起来也是弯的，一条笔直的马路，两那个往前头看都拧在一起，
3: 嗯，
5: 这还不算，眼睛胀乎乎的疼啊。啥也看不见呐，门根本就出不去，
3: 嗯、
5: 眼睛瞎乎乎的，出去找不着道。
3: 嗯、
5: 每天老伴儿啊，就这么伺候我呀，像瞎子似的，
3: 嗯，
5: 这活着累呀。
3: 嗯，
5: 那时候这眼睛视力 左眼睛视力是 0.1， 右眼睛是 0.3， 特别差视力。
3: 嗯，
5: 真要啊，真的李老师真的谢谢您。
3: 嗯，
5: 听您讲这个国药准字的，而且他不吃不打针不手术就能治眼病，还能见到光明。哎呀，选对了，望眼机房买了四个疗程的，用上也当天眼睛不干不涩了。
3: 嗯，
5: 两三天的时候呢，这个眼睛啊，结膜炎这块就那个有点就不痒，也痒就不那么太痒了。
3: 嗯，
5: 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结膜炎这块就彻底不痒不疼了。
3: 嗯，
5: 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这块，哎，那个看啥东西也不雾茫茫的了。
3: 嗯，
5: 也没有像苍蝇膀子样东西了。
3: 嗯，
5: 看啥东西呢还不变形了。
3: 好，
5: 哎，这个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
3: 嗯，
5: 今天这个样，明天又一个样。
3: 嗯，
5: 等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白花花的雾就像出太阳了，
3: 嗯，
5: 散出去都散没有了，
3: 嗯，
5: 还自己能下床了，能溜达溜达，搁室内溜达溜达，轻微的干点家务活，
3: 嗯，
5: 哎，扫扫地了，哎，那个叠叠那个被了，
3: 嗯，
5: 收拾收拾床了，这都行了。
3: 好，
5: 这四个疗程呢，现在这不就剩两个疗程药，
3: 嗯，
5: 哎，就用完了吗？
3: 嗯，
5: 现在眼睛更好了，看啥东西清清楚楚的，
3: 嗯，
5: 而且还能那个炒菜做饭，
3: 嗯，
5: 哎，这都行了，
3: 嗯。
5: 手术没做，省多少钱不说。
3: 嗯嗯嗯，
5: 你说万一你说李老师我要做手术，
3: 嗯，
5: 那眼睛做手术，那要是瞎了呢？
3: 嗯，
5: 手术，眼睛瞎了不那个钱花了咱不说，这瞎了就这一辈子的事儿。
3: 这个手术啊，
5: 这个
3: 其实它的风险性是非常大的。啊，
5: 对，
3: 我一再跟大家讲说，你们看治疗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寻思那我这眼睛到最后我就手术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告诉大家，眼病的手术可以不可以，但是你得承担它的风险性。什么样的风险性啊？第一个，手术如果不成功，你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呢？会更糟糕，甚至说会更加的这个视力低下，那有的严重了直接失明了，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你这在手术过程当中有的手术你还做不了，那即使说你的手术做成功了，它也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合并症，因为你一旦手术了，你一旦开刀了，你的身体就损伤元气了，那你的身体肯定会差啊。而且手术还有一个什么，价格非常昂贵，有的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
5: 对对对，
3: 你想拿出几千块钱甚至说上万块钱几万块钱去做手术去，有的家人承担不起，所以大家想想，
5: 就是，
3: 你花着钱遭着罪，但是你的病一点儿不见好，你说这个买卖你划算不划算呢？你肯定不划算，是不是？
5: 对对对。
3: 所以治疗眼病上，咱们说得找对方法，你得找对病根儿。你就跟走路似的，你回家似的，你走的路要是不对，你家门你就找不着，你拿着钥匙开人别人家门你能开开吗？
5: 是是是，
3: 对不对？
5: 哎，对对对，
3: 所以这回你看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说为啥你用上之后啊，我的眼睛啊，我也没打针，我也没开刀，
5: 嗯，
3: 哎，你看我眼睛现在恢复的就快，我眼睛恢复的就好。
5: 对对对，
3: 什么原因呢？我不告诉大家吗？眼病的病根实际上在哪儿呢？你眼底细胞出现受损了，你细胞要没有毛病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眼病？对不对？
5: 对，
3: 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所以说你的眼毒它堆积来堆积去，它就往外排不出去，细胞一旦受损了，你视力就低下。而咱们换眼奇方里边，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了，让你那毒素能往外排，排完毒素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把你那个这个坏的细胞啊，进行这个就是有病态的细胞给你进行什么呀，更新交替，让它新成这个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所以你的眼细胞恢复到这个健康态了，年轻态了，那咱们的眼睛就给你治好了呀，对不对呀？
5: 对对对，我现在感觉这个换眼奇方啊，它真是非常好，在哪儿啊，不知不觉的就重见光明。
3: 嗯，
5: 看我现在视力那个一个是 0.6， 一个是 0.8、
3: 嗯，好
5: 多好这视力啊，啥活都能干，啥都不耽误了。现在你就出门啊，哎，那个逛街呀，溜达呀，那个上广场跳舞啊，家里头做饭呢，所有的活全都能干。
3: 好，
5: 因为啥？今天呢，我就听着这个活动，1000块钱，1000多块钱呢，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啊，能省一半的钱。
3: 对，
5: 我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小部分呢，就马上就那个这个。不多，货不多了，一小部分就马上就要结束了。 不要着急，我要报名。
3: 嗯，
5: 报名干啥？我要巩固一下，好了是好了，但是我也想巩固一下。
3: 嗯嗯，
5: 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李老师是吧？
3: 好，我知道啊，咱们老朋友就是用着幻眼奇防之后啊，你们是真正受益了。也是可能很多年呢从来没有达到过像现在的效果，可能大家在用我这个幻眼奇防之前你都没想到你的眼睛都恢复到像现在这样，是不是？
5: 嗯，
3: 哎，
5: 是是。
3: 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你选对方法是有关系的。这就跟咱回家是一样的，走一条捷径几分钟就到家了，你要绕个远儿，啊，可能这几个小时一天绕丢了，找不着家在哪儿了，回不去了。
5: 对，
3: 哎，
5: 对对对，
3: 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咱们得幻眼奇防啊，我跟大家讲过，他在这个临床应用的时候啊，已经康复了上百万的患者了，所以他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个疗效存在的。
5: 哦，
3: 为啥说我对我的幻眼奇防有这么大的把握呀？你们只要眼睛没失明的，你看到我这儿来治，那我这个幻眼奇防我就可以让你的眼睛重新换一双新的眼睛一样。这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我刚才我也听了一下你眼

0: 的恢复的情况，0.6、0.8的视力基本上跟正常人视力是一样的了。这个也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眼细胞现在已经恢复了，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毒基本上就排出去了。所以你这四个疗程吧，这回用完之后啊，就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药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那行，那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好
1: 啊，这两盒药用完之后，我也不参加这个活动了，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0: 好，
1: 谢谢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哎，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行行行，
0: 好嘞，
1: 谢谢你，李老师。
0: 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再见，李老师。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制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
0: 我是李老师
3: 啊，幻眼奇方，李老师对不对？
0: 我是李老师。
3: 哎呀，你这电话得太不容易了，你我打了都好几天了，终于打进来了。
0: 咱们电话不太好打呀，因为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跟我通话，所以说呢，能够打进咱们这电话呀，也挺荣幸，也证明咱们很有缘啊。
3: 我吧，李老师，我跟你说，我是那个辽宁盘锦的。我听你这个活动啊，就快结束了。我以前吧听了的时候，听了你的活动了。我就感觉吧，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特别着急。我也想，这才1000多块钱。就买两个疗程，不送一个疗程的，对吧？
0: 买两个疗程啊，
3: 我也想订一个啊，
0: 赠大家是两个疗程的药。这次眼病协会是直接拨款进行出资救助，给大家减免呢是70%的治疗费用。所以说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原价5000多块钱的幻眼奇方，现在大家只要你报上名，能够参加上活动的名额之内，那你这四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就够了。这个活动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呢，也是最后一次啊。
3: 真是惠民的活动，真太好了。我这因为这也不打针也不吃药的，完了那个也不用手，不打针也不用手做手术了嘛，不是？我就寻思这不还省钱。哎呀，我这眼睛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都简直都快要失明了
0: 啊。你是什么眼病啊？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吧，今年我都64了。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这眼睛都，我这眼睛吧，我跟你说，我就左眼睛吧，就有点光感。右眼睛吧，0.6。我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视网膜那个萎缩。哎呀，我现在看什么东西，你别说出门走道了，现在就在家吃个饭呢，都看不清楚。咱不说平时这眼睛好使，看吃点啥这不也香啊。哎呀，这现在别说那个吃东西，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打着灯，我就觉得就有那么一点亮啊。现在我简直就快那个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现在非常痛苦
0: 啊。
3: 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要是真是因为要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不就完了吗？我这个眼睛啊，一头一疼起来呀、啊，就是这个片这半拉这个头疼啊，一头疼我都直撞墙啊，哎呀，这个你就不用说那个痛苦劲儿了，我吧是我听我家亲戚，我那有一个表姐，她用了四个疗程的，她说这心里特别敞亮，可好了，而我就着急呀、啊，我就寻思，你看那都自己家人都用的那么好，我说那我得赶紧用，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哎呀，春妹儿，你赶紧去快打电话吧，打电话那个订上，现在还这么优惠，还这么便宜，咱也能用得起。说跟李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就是。

0: 用那个药吧，也真就没少用药，上医院也没少看。嗯，咱说你说要做个手术吧，我还真挺害怕的，不敢做。嗯，我就听人说这做手术吧效果也不好，我就我这人胆儿比较小，我就寻思管咋的，我现在还能有点光，要万一做手术做瞎了啥也看不见，可咋整啊？
1: 嗯嗯嗯，
0: 我听着这么优惠，
1: 嗯，
0: 我就寻思李老师能不能给我报上个名啊，我得赶紧去
1: 买我的用几个疗程啊。嗯，好，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
0: 嗯，
1: 你这个吧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属于咱们正常的这些眼病范围之内的青光眼呢，玻璃体或浊呀，包括说那个叫视神经萎缩，那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吧出现受损了，细胞受损了呢慢慢变得没有活力了，不饱满了，所以说它就影响到你看东西的视野，视野不够宽阔。其实这个病吧挺这个危险也挺严重。 怎么说危险严重呢？你的视野逐渐扩损，这个受损，你的细胞逐渐受损，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视力肯定会出现低下。你左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是因为什么？在你青光眼高眼压的这个强力作用下，你的细胞又出现受损，没有营养的供应，所以说视神经它就出现受损了。这个时候视力就低下了。而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把劲儿，把你这个眼睛视力给它提高，你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失明。 因为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失明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去挽救了。失明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的眼细胞完全死亡了，它也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就像人的这个大脑细胞死亡是一样的，你再给它恢复，它也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啊。所以说我们治病不是讲究一个时间段吗？什么时间段呢？你得在最轻的时间段去治。 你得在你有机会有能力的这种情况下，还有治疗希望的情况下去治。你像你身边你的姐姐已经用着咱们的幻眼奇方了，这个疗效上，对，其实我也就不需要去多讲了，因为你看到她这个恢复的效果了。幻眼奇方对于你来讲，你完全能用，而且你用上的效果不一定会比你姐姐差。
0: 为啥呢？因为咱们的幻眼奇方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针对于不同眼病的人来讲，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呢？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把你的眼底毒素给你往外排，让你那些坏死的濒临死亡的细胞，它能够进行什么修复，让它进行什么更替再生。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这个幻眼奇方用上之后，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压 不但说能恢复正常，玻璃体混浊我就不想多讲了，这个再常见不过的病了。你像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它都能好，怎么好啊？细胞修复了，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视野上就扩宽了，你的视力上就能再度提高。怎么个提高啊？不可能每个人都恢复到1.0、1.5的视力，你仅有光感的眼睛，我都能让你达到0.3这个视力。
1: 但那也太好了，最起码你能干什么？生活上自理。
0: 哎呀，这我这个年龄就能自理，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嗯，
0: 李老师，我跟着那个着急打，我也不知道跟你说没说清楚。像我这情况下，你就说用四个疗程的就先用四个疗程的是这意思吗？
1: 你这情况下呀，我告诉你，你就用四个疗程就行，也不需要去多买。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你怎么参加呢？你打这个场外电话呀，找我们的场外老师报名。这个报名你还也得问清楚，问清楚什么呢？咱们得是在活动的优惠名额之内，你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你要是报上名之后，你没有排在这个名额之内，那这四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啊。
0: 嗯，哎，那
2: 这样吧，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你先把这个名额抢上，然后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3: 好，
2: 嗯，
3: 谢谢你，李老师。
2: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放心用吧。啊，好嘞，哎哎哎，再见
3: 了。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不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

0: 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各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呀，这个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这今天跟你打电话，我特别感谢你啊。
3: 嗯。
2: 现在真是，你这话说的，真是名不虚传。要没有李老师。李青兰这换眼期方，我这眼睛啊，
3: 就跟
2: 半睁眼瞎一样一样的。
3: 嗯，看来您是用着这个换眼期方，也是看到好的疗效，收获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2: 哎，那太好了呗。
3: 哎，
2: 现在这眼睛是瞅啥啥清的。
3: 嗯，
2: 干啥啥不耽误。
3: 嗯，
2: 哎，什么打麻将啊，打扑克啊。
3: 嗯，
2: 这出去溜溜弯啊，哈，这眼睛瞅啥都不耽误，就看电视。嗯，就看电视字幕的小字儿我都能看着。
3: 嗯，眼睛现在能够看清东西了，而且也不耽误生活当中任何事儿 了。那咱们这个换眼期方啊，您现在用了几个疗程了？
2: 四个疗程都用完了，我都停了能有一个月了，这个稳定都能有3-4个月了。
3: 啊，您都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2: 现在感觉呀，这又回到20多岁的时候了。
3: 嗯，好，那您今天呢把电话也打进来了，那您就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啊康复的情况啊。
2: 行、嗯，我这眼睛一开始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眼底出血。
3: 嗯。
2: 后来又玻璃体浑浊。
3: 嗯。
2: 又严重的时候又黄斑变性又网脱了。
3: 嗯嗯嗯。
2: 哎呀，那时候你说这眼睛刷刷的，你这闭着眼睛都打闪。
3: 嗯，
2: 这眼睛瞅啥都不清楚，完了还都变形还。
3: 嗯，
2: 那时候眼睛就和睁眼瞎差不多，左眼是，0.08，右眼是0.1。
3: 那你原来的视力啊太低了啊、哦！
2: 哎呀，太差劲了那时候、
3: 嗯。
2: 哎，那时候干啥啥也是不行，搁家窝子也都不敢出门。
3: 嗯，
2: 就怕他整不好在床垫杆上。
3: 嗯嗯嗯，
2: 那叫我吃的，哎呀，这什么片的玩的。上的药水呢，都不好使。
3: 嗯，
2: 哎，就从哪后来这哪里去不了，就搁家听广播，看电视也看不清。
3: 啊，
2: 听广播就听李老师讲这个，李青兰这个换眼期方哈。
3: 嗯，
2: 我一听不管咋地，我这眼睛就这死马当活马治吧。
3: 嗯，
2: 我就又试了一把。
3: 嗯，
2: 你再试一把，真试对了。
3: 嗯嗯嗯，
2: 哎，这。刚用2天啊，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清亮、
3: 好，
2: 用到1周左右吧，眼睛就不打闪了。
3: 嗯，
2: 你敢是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黑影啊也都没了。
3: 嗯，
2: 用到2疗程的时候，这眼睛瞅东西啥的也直溜了，也清亮了。
3: 嗯，
2: 这4个疗程用完的，哎呀，这回全这眼睛好的利利索索的。
3: 嗯，
2: 这眼睛一好，这心情也好。
3: 嗯。
2: 总出去这跟他们玩去。
3: 嗯，
2: 现在这眼睛都恢复到这个，1个0.5，1个0.7了。
3: 啊，0.5、0.7的视力，那完全够用了啊！
2: 哎，完全够用了。
3: 嗯，
2: 有一回我这裤子上裤门那个一个扣还掉了。
3: 嗯，
2: 我自个儿还印上针，我还给它缝上了呢。
3: 啊啊啊！
2: 感觉这能干点啥的，行了，这回行了。
3: 嗯嗯嗯，好。哎，咋说呀？这个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啊。眼睛要是好吧，人的心情呢同样它也就跟着能够好起来。如果这个眼睛要是不好啊，那就跟阴天下雨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如果人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比如说什么呀，你要出门上个楼下个楼，你不知道这门在哪儿。你比如说你要坐个公交车，站到那公交车站上，公交车来了，公交车的门在哪儿啊，上不去。啊，甚至说有的人呢说我想喝杯水，我去倒个水去，我都不知道那茶碗现在在哪儿，吃个饭还不知道这个筷子和碗怎么摆的，上个厕所也不行。所以说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这个人如果说要是眼睛好，他的精气神就好，眼睛要是不好，他的精气神他就不好。你像你过去你有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尤其看东西变形，眼睛还有网脱、打闪、冒白光的情况，那你那阵儿，你想让你高兴，你也高兴不起来。
2: 是呗，
3: 对吧？你可能你总觉着这个日子呀，一天过得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顺心，
2: 嗯、
3: 对不对？哎、
2: 嗯，
3: 就担心哪一天说，你看我这眼睛万一失明了怎么办呢？这老伴儿身体到底好不好啊？能不能在我身边长时间这么照顾我呀？那老伴儿如果说要是照顾我的话，你说照顾来照顾去，再给老伴儿累坏了咋办呢？是不是？俩人都生病了，那孩子能过来照顾我们吗？你说他们有这样的工作啊，每天都很忙，他也不可能是说全心全意的，班儿也不上了，孩子也不照顾了，就来照顾你们老两口了呀，对不对呀？哎，就即使说你家里再有钱，你说雇个保姆也好啊，雇个小时工也好，我告诉大家，他能够全心全意的对待你吗？是不是？他能够全心全意的给你们伺候好吗？你还得给人开着工资，还得给人拿着钱，罪还得遭着，是不是？所以我一直跟咱们老年人讲啊，我说上岁数啊，你们不要老惦记手里那点钱，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钱呢，始终你带不走，怎么带不走呢？你这个钱到最后还都是别人的，你一分钱你都要花不着，而且你的身体要是不好，你实际上就在给你家里给你的孩子增添负担，对不对？所以你莫不如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了，这就是家里的最大的财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你现在的生活质量明显比以前提高了，你愿意出去走去就出去走去，愿意跟老伙伴打牌咱就打点牌，愿意在家看电视就看个电视，这回想吃饭了，我不用别人，我自己我抬腿我就能做，我还用得着谁呀？你们该干活干活，是不是？谁都不用管我，谁都不用操心我，你说对不对？
2: 是是是。哎，李老师，
3: 哎，嗯，
2: 你看我这眼睛一好啊，我这活动也多了哈，这，
3: 嗯，
2: 饭量也增加了。
3: 嗯，
2: 最近这段时间家里人都说我见胖了呢。
3: 啊啊啊，好。嗯，现在是什么呢？身体的这个体质也是在随着增强，也越来越好。你这回吧，停药这一个多月，稳定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就继续保持停药就行。这个换眼齐方就不用再接着往下用了。
2: 李老师是这么个事儿，你看我这眼睛好了吧？
3: 嗯，
2: 我听着说这个有活动啊，1000多块钱，那么买2疗程还送2疗程。
3: 嗯，
2: 而且还要提前结束呢，我挺着急的哈。
3: 嗯，
2: 我为啥着急呢？你说我妹妹吧，她的眼睛不大好。
3: 啊，哦。
2: 还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3: 嗯，
2: 说这眼前呢雾糟糟的，啥啥也看不清了。
3: 嗯，
2: 再加上玻璃体浑浊，他现在也挺糟心的呀。
3: 嗯嗯嗯，
2: 这心情可不好了，现在这眼睛一不好。
3: 他白内障做没做过手术啊？
2: 哎呀，他不敢做，他胆小，他医院老，因为他也他有这白内障嘛，他就经常打听这个白内障的一些有关知识啥的啊。
3: 嗯嗯。
2: 说这玩意儿得等到这个成熟期了再做。
3: 嗯，
2: 他说他我就是我现在没到成熟期的，别给他杀老婆等年汉子。
3: 嗯，
2: 他得等到那时候再做。
3: 没错。
2: 然后这你说这个这换眼齐方这么好。
3: 嗯，
2: 那我不就是个例子吗？
3: 嗯嗯嗯。
2: 他挺相信这个李青兰这个换眼齐方的。
3: 嗯嗯嗯。
2: 所以说他就让我给定点，我说行吧，那我就赶紧给你定点。
3: 嗯嗯，好，
2: 就这么的。
3: 嗯，白内障吧。这个不一定啊，说非得等到这个成熟期
2: 啊。
3: 现在他这个完全可以用药物控制，用药物治疗的
2: 啊。
3: 你要是说到成熟期之后吧，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是一定得做的，因为你的眼睛都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
2: 啊，
3: 你不做，它对眼睛的损伤性太大，容易导致失明。但是就是即使说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也没关系，我这个换眼齐方它也能用啊。嗯，你妹妹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就是说。直接拿足疗程的吧，这回这不是有优惠活动吗？
2: 就买2疗程送2疗程这个呗。
3: 对，1000多块钱啊。嗯，但是咱们现在吧名额有限，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2: 啊，
3: 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打场外电话，让我们的这个场外老师啊把这个名额先给你预定上啊。
2: 行行行，得赶紧这预定得赶紧打电话呢，还得。
3: 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2: 再见，李老师。
3: 哎，好，
1: 再会。
0: 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

0: 喂，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0: 李老师啊，
1: 哎，
0: 我是沈阳大东的。
1: 啊，
0: 我今天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0: 我打电话可高兴了。
1: 嗯，
0: 这李老师就是焕眼奇方，这我用的真好，我用了，我买四个疗程，用三个半疗程。
1: 嗯，
0: 真的，我真是啊，这眼睛换了一双好眼睛啊，
1: 换了好眼睛。你看咱们这焕眼奇方啊，我治疗这个眼病的患者得有将近30年了，他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得有10年的时间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上焕眼奇方，没有一个说看不到他治疗效果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为啥说对我的焕眼奇方有这么大的把握？
0: 对，我感谢李老师，感谢这焕眼奇方。哎，我今年呢刚65岁
1: 啊，
0: 这眼病好几年了。哎，青光眼那时候啊，这眼睛胀啊，疼啊，眼压都高到就36、35
1: 啊，
0: 还有白内障，哎，玻璃体混浊啊，这眼睛啊雾蒙蒙，啥也看不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呢。
1: 嗯，
0: 哎呀，这眼睛一到黑天，干脆就不敢出屋，白天吧稍微能看一点。
1: 嗯，
0: 哎，这眼睛视力可糟糕了，一个0.1，一个0.2。
1: 嗯，
0: 哎，那时候眼压高，给我疼的胀啊，疼啊。
1: 嗯，
0: 啥也干不了啊，没看那是我治呗。
1: 嗯，
0: 吃了好多药啊。哎呀，吃了好多药，中药西药都有啊，什么抹的，什么膏药的，还就是贴的。
1: 嗯，
0: 哎呀，用不少办法也不行，孩子都反对我了，这就得给我气的。我说没病，病没得你们身上，你们不知道多遭罪，我脾气变得可糟糕了。
1: 嗯
0: 嗯，但是啊，真是啊，用了焕眼奇方以后，我就是改变了，哎，就没手术。
1: 嗯，
0: 真像你说没手术，哎，这眼睛真就没手术就治好了。
1: 嗯。
0: 我用到我记得2-3天的时候，哎，就是变化就有了。
1: 好，
0: 哎，2-3天呢，就是觉得眼睛舒服了。
1: 嗯，
0: 哎，我用到7天的时候，哎，一个星期眼压就正常了。
1: 嗯，
0: 一个14，一个15，是15，原来35、36啊。
1: 嗯嗯嗯。
0: 哎，眼睛哎，眼压下来就不难受了。
1: 嗯，
0: 那时候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晚上，
1: 嗯，
0: 我敢出门了。
1: 嗯。
0: 哎，视网膜色素变性原先多严重，就敢出门了，晚上能看着道了。
1: 嗯。
0: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雾啊，哎，逐渐散了，
1: 嗯，
0: 非常少，
1: 嗯，
0: 现在我逐渐用吧，我看用的效果好，用了3.5疗程了，
1: 嗯，
0: 完了现在还有半个疗程，真挺奇迹的，
1: 嗯，
0: 换了一双这从来没想到的好眼睛，
1: 嗯，
0: 哎，眼压也正常了，
1: 嗯，
0: 哎，而且吧视力还好了，敢出门了，
1: 嗯，
0: 这玻璃体混浊小黑点也没有了，
1: 哎，好，
0: 哎，给我高兴的，嗯，我现在就剩半个疗程了，
1: 嗯，马上就要用完了，哎，是不是？
0: 嗯，是啊，
1: 嗯嗯，
0: 我听说这个活动啊提前结束了，说2个疗程挣2个疗程，
1: 嗯，
0: 我一心多好的机会呀，啊，我现在能不能赶上了？
1: 嗯，
0: 我想吧省钱，把这病彻底治好，
1: 省钱还能够把病治好，这是咱老百姓最希望的事儿了，是不是？
0: 对，是呗。
1: 其实咱们这个就是焕眼奇方啊，它是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以我名义来进行这样一个就是命名的。目前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眼病在治疗当中，除了这个打针手术以外，能够让大家这个不遭罪，还能够轻轻松松康复眼病的，现在就只有咱们这个焕眼奇方。有的人说呀，李老师，难道就只有这个焕眼奇方吗？我告诉大家，目前也只有焕眼奇方能给大家做到去轻松康复眼病。因为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现在这个疗效上来讲你自己体验得到了，你看看李老师当初跟大家承诺的话是不是都一一给大家兑现了，对不对？
0: 嗯，真是兑现了，
1: 哎，没有让你们打一针，也没有让你们上医院去开刀手术去，更没有让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这也不得劲儿啊，那也不得劲儿啊，又伤肝伤肾了，胃又不得劲儿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咱们这个焕眼奇方啊，这是从眼病的给大家来治的。那你看我在美国这个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这15年，这15年干什么？我天天跟我们的科研小组在这个实验室里边，甚至一天的时候我们20个小时在进行实验。因为每一个实验的时候，你不是说的这个实验几次就完事儿了，它得经过几次反复的实验，配药的实验。所以说咱们这15年期间干什么了？不就是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复明因子它的作用是啥？给你进行什么打通眼道，给你进行眼毒的排除，还有一个是什么？让你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你只有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你才能把

0: 你那个坏的眼睛、不好的眼睛啊，重新换成一个新的眼睛，那叫什么？那叫崭新。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这个换眼齐防，你虽然说用了三个多疗程，但你现在康复的效果就跟好人的这个康复效果是一样的，没啥问题啊。大家可能有的老朋友担心说，你看李老师啊，就这四个疗程，那我以前我都吃好几年的药啊，我怕我反复发作呀。我理解你们这心情。那但是大家你记着，换眼齐方，我这四个疗程这是足疗程用药，你三个疗程恢复的效果它就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为啥呢？因为这个药物它的持续性非常强，它的药力特别猛，所以这四个疗程完全能够把你这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个老眼病给你康复了。什么意思呀？你眼细胞有这种循环的能力了，你就即使说以后我连眼药水我都不滴，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它都不会再升高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0: 对，这次活动吧大家不用跟着参加了。可能你那时候买药的时候啊是花了5000多块钱，现在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大家认为呀太合适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次是因为这个帮扶救助有直属拨款，所以说大家才享受优惠，但是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得上的，就这几个名额，现在活动还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呢眼病康复好了，咱们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1: 行，谢谢李老师，我这5000多花的也值啊。
0: 钱肯定不会让大家去白花，你们花的每一分钱，我告诉你，在我李青兰这儿，我不让你们花一分冤枉钱，让你们这钱花的都值，让你们收获的是一辈子的健康。好好的保重身体吧，以后啊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联系。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得太不容易了。你好，你好，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可把我急坏了。哎呦，你说说我家吧，是吉林四平的
0: 啊。
3: 我是前天订的换眼齐方
0: 啊，
3: 你说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这1000多块钱啊，买俩疗程还能送俩疗程。哎呦，我听说呀，你说说现在吧，一小部分地区啊都已经那个要没货了，说而且这活啊要提前结束。
0: 对，
3: 我就害怕呀，我这享受不到啊。你说说我这咋还没送来呢？我们家本身条件就不好。我这现在呀特别着急，我就想用这个换眼齐方。
0: 好，
3: 你说我都打听了，你们这个换眼齐方啊，哎，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呀，不手术啊，你说得省多少钱呢？
0: 确实是省钱。
3: 换眼齐方啊，那叫换眼睛啊，用完之后等于换眼睛一样啊。你说谁不想用啊？哎呦，我这些年呐遭老罪了，李老师，我跟您说。
0: 好，您这样，您跟我说说你的病情啊。
3: 我这糖尿病都快30年了。一直啊也控制不好，这你说说这我这合并症啊就上眼睛了。我这眼睛吧有眼底出血。而且还有玻璃体浑浊。最后吧眼底吧这还有病变，还有那个黄斑变性了。以前还有那个结膜炎，眼睛刺挠啊，痒啊，心呐、越揉啊是越难受啊。完了之后吧，这眼睛你说说出血那个点呐、就唇的那块就一个大黑影啊，就来回搁眼睛里飘。当着视力也看不着什么，一开始吧是黑点儿，小黑点儿多，后来吧再出血，这眼睛就完了。视力啊变得是越来越下降。而且看那点东西吧正经的形状。这不能出屋了，搁家里啥也不能干了。这一天呢，哎呦，憋屈死我了。你说说干活干不了，成了人家的累赘了。你说你好模好样能干这干那，那家里他有地位。你这啥也不能干，还拖累人，你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0: 没错，
3: 这就是睁眼瞎呀。哎呀，看电视也看不了，你说干啥也干不了。 哎呦，我这一天呢，活的都不想活了。
0: 嗯嗯嗯。
3: 人家说让做手术，大夫，我这咨询了，有做。

0: 过的，
1: 嗯，
0: 那个手术啊，你说那么点个小眼睛里边那么些那个、
1: 嗯、
0: 那血管什么的，
1: 嗯，
0: 你说做不好啊，说就容易瞎失明啊。
1: 嗯嗯，
0: 我这害怕呀，我这一直也没敢做，可我现在呀、
1: 嗯、
0: 也就不说跟睁眼瞎一样也差不多了，我都也出不了屋、
1: 嗯、
0: 啥也不着、
1: 嗯嗯、
0: 我这寻思啊，用你这个幻眼奇方啊、
1: 嗯、
0: 把我这眼睛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0: 我不说说跟年轻人似的，能那个自个照顾自己能干点啥是不是就行、
1: 嗯、您这个心情吧、嗯、我特别能理解。为啥说我特别能理解呢？我这么多年呢见了很多咱们这个眼病患者的，就是说有很多比较严重的啊，也有很多呢因为眼病啊这个出现这个失明没有救治希望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可惜。为啥说很可惜呢？你明明眼睛有康复的希望，有这个治疗的希望，但是大家呢始终没有找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甚至有很多人是什么呢？耽误治疗。怎么叫耽误治疗啊？哎，这治来治去，这也治不好，那也治不好，行了，我放弃吧，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困难啊、嗯，不是说我就没有治疗的希望了，你也别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为啥说呢？你想想啊，你即使说岁数大了，你眼睛要是失明了，你的日子好不好过？很不好过啊。
0: 对呀，
1: 对，因为有很多老人呢、啊、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的这个李老师啊，你一定得救救我。为啥一定得救救我呢？我就发现我这上岁数啊，这个生活太难了，人这一上岁数之后不好过呀。咋不好过呀？胳膊腿也不好使，身体这零件也不行，那零件也不行，吃饭也吃不进去多少，干活也干不了，还给家里增添很多负担啊、甚至说儿子姑娘要是孝顺的话还能好好伺候伺候你，你不孝顺的话呢，有可能直接给你送到养老院去了，这就不管你了，你没办法了。你这样的老人现在不也有很多吗？所以说
0: 太多了。
1: 咱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啥呀？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自己好的身体了，你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指着别人，对不对？你孩子该干活干活、
0: 嗯、
1: 你们该挣钱挣钱，我第一个我在家里不给你们增添麻烦、啊、第二个你们不愿意照顾的，我自己我也能吃口饭，我自己过得也开心，我这不疼那不疼，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能照顾我自己，这就行。所以说眼病吧，你刚才这个病症我也听了，你这属于糖尿病合并的眼病、
0: 对，
1: 其实在这个治疗上吧，相对来讲我告诉您句实话，不太好治啊、这个因为啥呢？你的血糖太高了。但是我这幻眼奇方，我告诉你，无论说是糖尿病的眼病，还是说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你是外伤性的眼病，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它都能够从这个眼睛的给你入手。我告诉您，你有这眼病什么原因？你眼细胞现在受损了，眼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啊，所以这回呀、
0: 啊，
1: 你定上这个咱们这个幻眼奇方这四个疗程，这就完全够用了啊！你看我李青兰，我给大家治病，只要我接诊我治的，我就让你们治一个，让你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眼睛一样。所以这回呢，放心的在家等着啊，因为可能你当时排号的时候有点晚了，所以才没给你送到呢啊。哎，
0: 就是说肯定有我的了，是不是？
1: 肯定有你那份了。然后呢，你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场外老师来电话啊、哦。
0: 哎哎哎，那我就知道了。这回给你打完电话，我这心就上肚子里，那我就在家等着了啊。
1: 哎，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听活动啊，提前要结束，就剩一小部分，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1: 嗯，
4: 能不能赶紧给我报名啊？
1: 咱们吧，现在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你们要是报名的话吧，现在得打场外电话订，因为现在呢，名额就剩下最后这一个了。咱们呢，现在的活动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想报名就跟场外老师去预定就行啊。
4: 哦，那我知道。那我既然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你再帮我看一看。
1: 您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抓紧时间说说你的病情，我给你看一下啊。
4: 行，
1: 嗯，
4: 我感觉啊，这个换眼奇方啊，你这个挺对我正的，
1: 嗯，
4: 因为这个，也不打针不吃药，说能那个、能换一双好眼睛，我就、哎呀，能省不少钱呢、啊，我就寻思、赶紧那个打电话跟您说说我的病情。
1: 你是什么眼病？
4: 我的眼睛啊，得的是白内障，那个挺严重的。现在吧，这个雾茫茫的，看东西白花花一片呢。看东西啥的吧，还变形，里里拐弯的，走道出门啥的都费劲了。眼前飘那小黑雾啥的，我现在就寻思要这样下去吧，这个岁数一大了更难了，生活都自理都困难了。
1: 你现在是不是这个
4: 把我眼睛治好啊？
1: 现在是不是视力也照以前要低下很多呀？
4: 低了是，
1: 你这情况吧，我告诉你，换眼奇方你就用吧，用多少呢？用4个疗程啊。对你的这个眼病，这都是在咱们这个换眼奇方的治疗当中的。你这样，您呢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先呢预定名额去，因为这个活动现在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了，以后也不可能有这样大型的活动了。4个疗程原价呢是5000多，你要赶上活动就1000多块钱就够了啊。
4: 行，那我家是辽宁抚顺，我要打电话定程的话，能给送到家吧？
1: 免费给你送货到家啊、
4: 那太好了，
1: 好，
4: 那谢谢您。
1: 哎，那也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3: 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7: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6: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7: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8: 守护心脑健康。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1: 好，
0: 名医在线，
2: 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那么也欢迎您啊关注我们的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平时呢，如果提起心脏方面的疾病，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首先会想到的是冠心病。但是呢，除了冠心病之外，如果谈到先心病的话，不少的朋友可能只是听说过，了解的就比较少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先心病啊？那么它包括哪些类型？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宋主任您好。
4: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那个时段啊，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先心病的话题。但是呢，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宋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宋书波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我们呢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宋书波主任。
5: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宋书波，医学博士，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技术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结构性心脏病学组副组长，河南省医院协会介入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实施了全球首例可降解铁基腹膜主动脉支架治疗主动脉缩窄，华中地区首例可降解封堵器植入术、经皮及经胸肺动脉瓣支架植入术和胎儿先心病宫内介入治疗等新技术。
3: 既然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先心病，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上节目之前啊，我也问了我身边的一些同事，我发现呢有不少的朋友听说过先心病，但是呢具体问啊，那到底什么是先心病呢？哎，普通人啊可能大多数说不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先心病，先心病的发病率啊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
4: 可以，就说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啊，它是在胎儿时期啊，它的这个心脏和大血管，因为它发育的异常，导致的这种先天性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畸形，我们就叫这个先天心脏病。先心病呢，也是我们这个出生缺陷里边是发病率是占第一位的。
3: 哦，
4: 啊，然后这个发病率呢，就是我们国家大概是在一个1000分之7左右，也就是说每1000个新生儿啊，大概会有7个这种先心病的宝宝。
3: 行，那么您刚才说了啊，你看，可能是由于一些这个发病的问题，这个发育的问题是吧？先天性呢会产生一些这个畸形。那么其实谈到这儿呢，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非常的好奇啊，哪些因素可能会和这种就是先心病的这个发病有关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可以的啊。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它的发病啊是一个多因素的，像我们有环境的因素啊、遗传的因素啊，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你像尤其是在这个胎儿发育的早期，特别是头3个月，如果说这个孕妇啊有这种病毒的感染呀，或者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接触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这都有可能。或者说你的这个叶酸的补充啊，没有按照这个这种正常的去一个补充的 啊，再加上有一些会有一些啊遗传因素的影响
3: 哦
4: 啊，所以说它这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好的，可以说啊，现在每一个家庭，如果你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要挑出一个中心人物的话，那么相信啊，一老一小，咱们谁都迈不过去，是吧？这个老人还有孩子，那么特别。

0: 但是孩子一旦生病了，全家可能都要跟着，怎么说呢，就操心，是吧？也特别着急。而且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呢，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都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先心病，其实这个发病率啊，1/1000，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听上去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乘以我们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儿童这个基数的话，其实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了，
1: 对，
0: 是吧？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妊娠期间啊，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及早的发现这个胎儿是不是有先心病？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问啊，一旦发现这个胎儿有先心病，是不是这个胎儿咱们就不能要了呢？宋主任，
1: 首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发现这个先心病，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这个胎儿的这些心脏超声啊，就可以做一个诊断。而且胎儿心脏超声啊，是我们来筛查胎儿先心病，可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可以检出大部分的这种先天心脏病都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但是就是说，不是说像刚才主任您提到的，是不是我有这个先心病，这个宝宝胎儿就不能要了？不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确实存在这样的误区啊，因为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啊，有非常多的一种类型，而且大部分的话都是这种常规的先心病，像比较常见的室缺、房缺、动脉导管，这些呢，它的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都是一次手术可以达到根治，将来它的这个生长发育都跟我们普通的宝宝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健康的生长。但有一些复杂的啊，像一些大动脉转位的，或者一些肺静脉异位引流啊，这些，但虽然是复杂，但是我们也都有非常这种完善的完整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也是可以治疗的。
0: 好的。
1: 但确实也有一些更复杂的，像这种单心室或者说左心发育不良的，这种的话一般我们经过确认以后啊，可以考虑是否重度妊娠呀，但需要经过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进行会诊以后，然后再进行决定。
0: 好的。
1: 所以说那么大部分它都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
0: 宝宝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保得住啊，这个咱们要专业的专家团队可以来做出评估的，是吧？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其实通过刚才宋主任的介绍，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先心病的宝宝，其实以咱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水平，是吧，都可以保得住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这个疾病的话，往往都是通过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或者大家会觉得怎么不舒服啊，有什么表现。那么新生儿啊，他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特别的警惕，哎，孩子可能有先心病呢？
1: 对新生儿来讲，因为我们知道他也不像我们这个普通的成人啊，他会有一些
0: 表述，他不会说，
1: 也不会说。
0: 对，
1: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来观察他这个吃奶，就是你喂养过程怎么样啊，就是吃奶有没有力量，有没有说老是呛奶呀、呕吐啊这些，还有观察他的体重啊，是不是能够一个正常的生长。但如果说他要是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口唇或甲状脂肪的这种，那就是更加明显的一个体征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来一个大致的判断推断他是不是有这个先心病啊，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来进行确诊。
0: 您说的这个口唇紫绀，这就是发紫。
1: 对，发紫。
0: 这是一种缺氧的表现。
1: 对，它是一种复杂的心脏病，我们叫轻质型的。就会有这种发紫的这种表现。
0: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知道啊，生了病了，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那生病当然要看病了，看病就要吃药啊。今天其实我上来做节目之前啊，因为我身边有同事问嘛，说今天聊什么，我说先心病。我同事当时有一个女同事啊，就第一反应就是，那这个吃什么药啊？我也很好奇啊。那么我们先心病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咱们所说的药物啊、保守治疗啊，这些办法可以治愈先心病吗？
1: 就是我们先天心脏病的治疗啊，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说一种我们就是手术的治疗，这是我们主要的。
0: 这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1: 对，当然还有这种药物的这种辅助的治疗。
0: 嗯，
1: 因为先天心脏病呢，他们都属于一种结构上的畸形。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需要治疗的话，你必须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解决的。
0: 就改变这个结构。
1: 对，但是我们手术的话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外科的手术。当第二大类就是这个介入手术，就是可以不开刀啊，来把这个手术来给它完成的。然后药物治疗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就是说我们这个有先心病合并一些 心功能不全的、有心衰的，我们通过药物进行治疗，让它改善这种心衰的这种状态我们会吃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进行一个辅助，或者说有一些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我们会用一些靶向的药物来进行辅助，但它们都是辅助治疗，并不能说达到一个去治愈这个先天病，他们只能作为这个手术的一个补充。
0: 哎，那么其实通过您这个介绍，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目前咱们针对这个先天病啊，最主要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实还是通过手术，是吧？
1: 对，
0: 药物呢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1: 是的，是的，需要通过手术。
0: 但是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家长可能会特别的纠结啊，说你看现在那么小的孩子给他做手术，你别说做手术了，吃药这家长还担心呢，这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啊？那么一听到手术，我们可能会本能的非常的害怕啊。那么孩子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手术啊？那既然做手术，是不是这个孩子得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啊？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稍后呢，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5: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4: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5: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6: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2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4: 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0: 掌声，掌声！
4: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1: 喂，您好。
4: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2: 嘿，我想咨询一下。
4: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这个疑问告诉我们啊。刚才呢，宋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像先心病，那当然首先先心病也分成很多的这种类型， 对吧？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类型，在治疗方面最主要的手段其实还是通过手术。那其实一提起这个手术，我就发现啊，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说这个孩子刚刚出生就没多久啊，家长会特别的担忧，说孩子这么小一点儿，是吧，就是感觉就你力气稍微大一点就能伤害他，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孩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得先等他长一长啊，年岁差不多了再动手术啊？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宋主任啊，咱们这个先心病手术对孩子这个年龄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先心病，因为它分很多的种类，它种类不一样，它的这个手术的时机也不一样。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尤其是新生儿啊，刚出生能不能手术？你像我们昨天就做了一例是刚出生第二天的，它是一个大动脉转位，而且是室间隔完整型的，对这种病的话，我们都是要在出生以后，一般我们都在7天以内就手术了，如果说这个大动脉转位合并室间隔缺损的，啊，可以适当延长一点，但一般都是在1个月以内都完成手术了，所以说像这些，啊，越是复杂的啊，它可能需要做的时间反而更早。但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各种的技术啊体外循环呀，包括这种监护啊、外科呀，所以说不管他是这个新生儿呀、早产儿啊，或者几公斤的呀，啊，在我们中心啊，这个手术的它的这个安全性啊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啊。但对于一些常规的先心病，你像这个室缺呀，我们如果他不合并这种心衰呀这些特殊的情况的话，一般我们在6个月啊到3岁之间来手术。像如果是房间隔缺损呢，一般我们可以在1到3岁，就是总体上来讲就是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一般还是要求尽量在这个3岁前啊，如果说这些需要治疗的话，我们都会给它进行治疗啊，但也有一些也可以再进行观察啊，所以说你要首先诊断清楚，然后通过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
0: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和我们一些朋友的想法不一样啊。对于先心病的患儿来讲，其实年龄并不是我们决定是否手术的一个唯一的标准，
1: 对，
0: 是吧？这个反过来，就大家我估计呢，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明白。你说，孩子一出生来那么小一点儿，是吧？他很弱，害怕伤害他，想要拖一拖没关系，我们可以拖，但是疾病是不是能拖？对吧，孩子是不是能够 就是一直挺到，哎，我们觉得它足够大了，足够做这个手术。正相反，其实当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病情越危急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这个进行手术干预的时间会越早。
1: 对，
0: 甚至我听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我想向您求证一下，说现在有的这个先心病的患儿在还是胎儿期间，可能就要对他进行一些干预了，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就是

0: 我们医院呢，我们中心呢是在这个，2018年吧，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华中地区首例的这种胎儿腺样病的一个攻略治疗，就是这个胎儿在母体啊子宫内，我们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我们用这个穿刺针啊，通过这个母体的这个皮肤进入宫腔，啊，然后再通过这个小孩的这个胸腔，然后再打到心脏去。啊，然后我们再通过这种球囊啊这种手段，给实验一个治疗。为什么要在胎儿期进行治疗？就是因为，如果说你不给他一个早期的干预，他出生以后，他的这个病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啊，我们因为心脏呢，我们解剖我们这个啥，这个手术呢，我们分为是单心室修补还是这个双心室修补？就双心室就相当于我们正常人都是双心室的功能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给他治疗了，让他将来出生以后需要手术，但是他也是个双心室的一个功能。如果说你没有给他治疗，将来他就是一个单心室的功能。单心室的话，将来他的生活质量啊，包括寿
1: 会很
0: 命啊，
1: 差，是
0: 都
1: 吧？
0: 会很差。
1: 是的，是
0: 所
1: 的。
0: 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去在胎儿期做手术的
1: 咱
0: 原
1: 们在
0: 因。
1: 2018年就完成了这样的手术，
0: 对对，
1: 那是多大月份哪个胎儿发病
0: 就
1: 的？
0: 是28周吧，应
1: 二
0: 该
1: 十
0: 是二十
1: 八
0: 八
1: 周，
0: 周。
1: 也就7个多月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就是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呦，原来咱们现在这手术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了，是吧？啊，胎儿如果需要的话，咱们都可以对它进行干预。但是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也会问，哎呀，手术做了是做了，是吧？那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介绍一下。你看，我们知道先心病，首先它分的类型不同，是吧？有一些可能这个就比较轻一些的，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就会相对来讲严重一些。那么不同分类的这种先心病啊，这个治疗手术效果怎么样？我们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像我们这个先天性脑病呢，我们简单一点分，我们可以分为这个简单的啊，或复杂的啊。复杂的话，一般我们就是称为也可以称为这种轻质型的这种先天病，就是它会有这种止肝呀、发指这些。因为大部分都是这种常规的先天病，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室缺、房缺、动脉导管，这是占绝大一部分
1: 这
0: 的。
1: 是比较常见的，
0: 对，这种的话，它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这是个好
0: 啊。
1: 消息，其实，
0: 对，而且一次手术都可以根治啊，基本上以后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大类，而且是绝大部分一大类。然后像中间段的，像这种法罗氏联征啊、大动脉转位呀、或者肺静脉运流啊，这些虽然复杂，但也都是有成熟的这种手术方案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手术效果也是不错的啊。只不过有一部分，像法罗氏炎症啊，它有可能后期需要二次干预的啊，但整体上它这个手术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当然，那就更复杂的啊，那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像这种左心发育不良的啊，单心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术，我们需要可能3次、5次或更多的手术，才能达到一个相对这个好的一个心脏的功能。另外的话，就是它手术风险也很高，将来这个生活质量也很差。所以说，对这种特别复杂的话，那就是根据啊每个家庭的情况啊，你看你是要选择啊继续的妊娠生产呀，还是选择这个终止妊娠呀，这个都需要这个再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
1: 对，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
0: 是
1: 题，
0: 的，
1: 是
0: 是
1: 吧？如果将来，可能有的这个家长心情能够理解说，啊，我一定要留住这个孩子，但是可能我们要考虑孩子将来他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
0: 对，是的，
1: 对吧？哎，那么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发现啊，当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我们都在说这个事实情况是，咱们的这个医学水平确实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是吧？包括随着咱们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过去啊我们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但是呢，说到这里，必须呢，也要和大家就强调一点，我们说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那种神医，它只存在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当中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没有所谓的神医。针对这个不同的病情啊，也希望就是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啊，能够对这个疾病的预后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预期。那当然说到这里啊，好消息是刚才您谈到了，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先心病啊，其实都是比较就常规的类型，而且咱们治疗的这个效果还。

0: 很好的，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根治，对吧？
1: 是。
0: 哎，那么说到这里啊，像您刚才提到的，像这种房间隔缺损啊、室缺呀、啊、包括卵圆孔未闭啊，像这类先天性的这种心脏缺损啊，现在咱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呢？我们说这效果很好是吧，但是这个需不需要开胸啊，这个伤口会不会很大呀，风险会不会很大呀？咱们这样吧，因为我看到马上又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心，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刚才呢，宋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像房区啊、室区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类型，我们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或者手术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3: 是的
2: 啊，但是呢，也有些家长可能会就比较担心啊。你看，治疗效果是好是一回事儿，但这个手术风险大不大呀？啊，这个创伤大不大呀？啊，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有这种开胸的这种手术啊？那这个我也很好奇啊，请教一下你，宋主任。
3: 嗯，是的，就像我们。先天性的治疗呢，就是首先是主要是通过手术来治疗，然后我们就是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外科手术，一种就是介入。

0: 术。
1: 对，
0: 而且外科手术呢，传统的是需要正中一个开胸的，啊，那种确实创伤比较大。但现在的话，就是大部分的话，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通过腋窝里边一个小的切口啊，或者通过胸腔镜啊这些微创的手术，来达到一个同样质量的一个角质的一个手术。当然，更微创的那就是做介入的手术，
1: 介入
0: 啊，就不需要切口了。啊，直接就是我们用这种导管啊、导师啊，来完成这种啊，像确诊的这个封堵呀，或者一些狭窄呀，我们放一个支架呀，啊，所以说目前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可以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解决的。
1: 好的，那其实呢，今天这个因为宋主任是第一次走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一来的时候我也问宋主任，宋主任您这个算是心内科还是心外科呀？宋主任跟我说我们算是心外科。那其实谈到了外科，大家首先想到这种开胸的手术，是吧？有创口的这种手术。但其实这个宋主任谈到了，那么现在咱们就是其实在这个临床当中去做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微创啊，甚至是介入的这样的手术了。
0: 对对
1: 啊、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朋友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对这个这方面的知识就了解的比较多，比如像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这也确实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先心病的类型。有的朋友甚至知道啊，我知道哎，这手术啊，这个下一封堵器啊，跟一把小伞似的，是吧？
0: 是，
1: 或者说跟小补丁似的。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呀、啊，你看啊，咱们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东西，你这个自己的它就是好，因为它不会有什么排异啊，不会有什么什么感染呐、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传统的这种封堵手术，它虽然可以解决问题啊，解决疾病的问题，但同时呢，封堵器毕竟是来自于咱们体外的一个异物啊。有些家长可能在网上看了很多的消息，是吧？也会有这种担心，说它可能会产生哪些隐患呢？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隐患的话，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些隐患的出现？这个我也想请宋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像我们如果做先心病介入治疗呢，我们很大一部分都做了这种缺损封堵类的。那缺损封堵我们肯定需要一个封堵器啊。这个封堵器呢，我们传统的都是这种金属的，我们叫镍钛合金的。
1: 镍钛合金、
0: 它是一种金属的封堵器。这个封堵器呢，它们其实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一般3到6个月以后，我们心内膜覆盖，这个封堵器它的作用其实它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因为它是金属的，所以它就在体内一个长期存留，
1: 它就一直在那儿。
0: 对，一直在那儿了。就是绝大部分人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说有一些个别的报道啊，觉得有一些这个过敏呀，或者一些长期的一个腐蚀啊这种的。可能的发生，
1: 这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0: 非常非常的低啊，所以说基本上不用这个特别的担心。
1: 好，
0: 当然就是说，因为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嘛，就是说为了就是说消除这种影响，或者消除你这个心理的这种负担，我们现在有这种可降解的这种封堵器材料啊，因为我们呢从这种2019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研究啊，然后从2022年吧开始有这个室缺呀、卵圆孔啊、房缺啊这些封堵器，可降解封堵器都已经陆续上市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封堵器在体内啊1年或2年以后，它可以自然的一个降解吸收。那你完全降解吸收以后，那你就没有这个后续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目前吧啊比较这种新的一个技术，而且这个技术也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我们就是上市的这个也是全球第一款的这种完全可降解的一个封堵器，
1: 全球第一款。
0: 对对对，而且就是再加上我们这个超声引导的技术，因为一般的话这个大部分都在这个射线下，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一般会在超声引导下进行做，所以说既没有辐射也没有切口，将来也没有残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手术方案。
1: 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首先啊，咱们现在传统的这种封堵器其实它产生一些这个安全隐患或者说未来的隐患，这概率是极低极低的。
0: 对对对，
1: 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可靠的手术。
0: 对对，是的。
1: 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不行啊，你这概率低也不行，我要这个追求更加安全，或者说我就是想图一个安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可降解型的封堵器，那其实谈到这个，它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啊，是吧？那么像这种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它和我们传统的这种封堵器相比到底有哪些这个核心的优势？那我不知道像这样的问题平时啊在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被一些这个患儿家长问到啊？
0: 会经常被问到。因为它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呢，我们用的是这种高分子材料的啊，高分子材料 料，但它跟我们这个普通的风土器来比的话，就是它的自我塑形能力会差一点。
1: 哦，
0: 所以说我们需要手术当中啊，借助这些辅助成型线呀、啊，或其他的一些组件结构，来实现它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塑形。
1: 有利就有弊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可降解风土器，我们要用在一些条件合适的啊，缺损的大小呀，一般都是中等大小的。但是这个金属风土器呢，你可以用一些大的缺损的，这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种合适的啊。如果说你这个缺损很大，那你选择一个可降解风土器，那你的风险反而增加了，这也是不合适的。
1: 哦，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可降解风土器，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哦，可降解是吧？将来在这个心脏当中不会留下什么异物了。
0: 对。
1: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患儿他都适合使用这个可降解风土器。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啊，我们要有严格的这种适应症，
1: 嗯
0: 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术操作呀，它也跟我们这个常规的这种风土器操作也是稍微有区别的。
1: 其实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刚才就想问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咱们这患儿他适不适合用可降解风土器，这个我们要通过这个专家啊来，或者说之前的一些这个检查来做专业的评估，是吧？即便是咱们说这个患者啊，他适合使用这个可降解风土器，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刚才就特别想问，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的医院当中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手术呢？还是说啊，只有部分医院可以开展这样的手术啊？
0: 就是目前这个可降解风土器呢，一个呢，它毕竟是一个新的一个
1: 新技术，
0: 新的器材，也是最早也才2022年的才上市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学习呢，也有一定的学习的曲线，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在所有的医院都常规的开展，
1: 对，
0: 像我们金属风土器的话，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院基本上都可以常规开展
1: 了，
0: 就是它的这个操作上啊，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它本身这种特性啊，所以说如果你操作不好的话，就是它本身这个器械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的发生。
1: 您看宋主任，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是吧，在这个心脏这个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一家医院啊，但是到底厉害到哪儿了呀？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刚才您谈到了像这样的这个手术，它难度比较高是吧，那么有一些比如像一些基层医院或者说一些其他医院可能是做不了这样的手术的，但是它难在哪儿了呢？哎，这个能不能简单通俗的跟我们的这个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就是说首先我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风土器你需要释放的时候啊，你释放了一个盘以后，它不是直接塑形的，你要通过这个辅助成型线进行辅助，然后呢就是说你把它这个靠近间隔的时候，然后再进行释放其他的盘，这时候如果你这个力度掌握不好，你可能直接把它就拉过来了啊，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啊。然后如果你再需要中间需要更换风土器，因为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你更换起来也比较麻烦，它不像我们那个金属风土器，你很容易的，我收放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随意的，但对于可降解风土器的话它是不一样，所以它要求就是说一次成功，
1: 对操作的精度要求极高，
0: 要求高，就是你尽量一次成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他对这个你对超声的这个理解也要有要求，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做金属的都是在射线下，你只要看射线就行了，很多人他不是看超声的，但是我们做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超声这个射线下你是看不见这个风土器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超声，但如果说你以前没有这种超声培训的这个基础的话，你就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来这个做这个风土器的一个植入啊，它是比较安全，但是首先你要对超声技术有一个理解。
1: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手术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难度，不仅仅是啊咱们可能需要过硬的这种硬件的条件，那么同时呢对于操作的这个医生可以说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您看咱们可能说了这么多高，我们必须得问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患者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你说哇，这个可降解风土器，你看，做起来又很难，对医生要求也很高，又是一个新技术，那么它的这个费用会不会比传统的这种风土器高的特别多呢？
0: 目前的话，它的费用还确实是偏高的，
1: 相对比较高，
0: 对，相对比较高，因为。

0: 这个可降解的风度，
1: 是
0: 对吧？
1: 的，
0: 即
1: 是
0: 便
1: 的。
0: 有一些家庭，有一些这个患者说这个钱不是问题，是吧？我就想做这个，但是也要看他适不是适合，
1: 对，
0: 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那
1: 适合你才是最更好的，最
0: 没
1: 好
0: 错，没
1: 的，
0: 错。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手术顺利完成，这是我们战胜疾病的第一步啊。那么在手术之后，这个患儿出院之前，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啊？另外就是咱们说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一般多久可以出院呢？
1: 就是不同的吧，就是如果是我们是做这个微创介入的，一般封堵以后2天或3天，一般都可以出院了
0: 哦，这么
1: 啊。
0: 快。
1: 但如果是我们做的这种外科手术的话，一般需要7天或者10天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时间。
0: 那么咱们说啊，这个出院了。出院之后，你是在医院里边，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相对来讲还更放心，是吧？因为毕竟在医院里面嘛，是吧？有这个医护人员的照顾。那么等到出院之后，很多家长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看这孩子就出院之后能不能运动啊？那么另外在饮食起居方面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啊？这个宋主任也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1: 可以，就是我们先天性他出院以后啊，在出院之前呢，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宣教，我们有护士来做一些健康的一些宣教，大部分的话，出院早期都需要一些，不管你做的外科呀还是做介入啊，都需要有一些药物的辅助。如果是外科的话，会有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如果是介入的话，一般会有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所以药物的话，这些我们都会交代好。然后，如果是做的这个介入手术，一般我们要求头3个月不做这种剧烈的活动因为这个封堵期放到这儿呢，它需要一个时间给心脏完全长回一期。一般3到6个月以后内皮化了，这时候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结
1: 因为
0: 合的没
1: 像
0: 问题了。
1: 对对，如果像一些大的房区如果说你这个房区很大，你散也很大，确实有一些脱落的这种风险
0: 有
1: 的。
0: 这概率。
1: 对，但如果说你完全长好了，你不要说脱落了，就是你想把它取出来都很困难。所以说脱落啊，这些风险都是早期的，早期以后后边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于外科的话，也是同样的。外科的话，就是说它对它活动限制上这些基本上没有特别的，但因为它有时候做完手术啊，它可能会觉得刀口有点疼啊，它活动它会自己上会有点限制，但是会恢复很快。
0: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的家长可能，哎，这手术做完了，一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很开心啊。但往往会忽略了，这个可能定期咱们需要复查和随访，
1: 是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那么，特别是你像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在我们这儿就医的还有很多是外地的一些朋
1: 是
0: 友，有很多家长也问啊，这个复查一般多久复查呀？另外，像这个复查，我是必须回到咱们医院，还是说我在当地的这个正规医院当中也可以进行复查？这个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1: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常规的复查呢，第一次我们一般就是1个月复查的话，像我们常规会复查彩超啊、心电图这些，有时候胸片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特殊的，一般就不太做了，因为胸片它必定是有一定的辐射
0: 对，
1: 嘛然后就是一般我们要求你头几次，头半年或头一年的话，尽可能的是在我们北院进行一
0: 回
1: 个
0: 来，
1: 复查，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手术各个方面了解更清楚一些，
0: 对，
1: 如果后期的一个复查呢，可以在当地进行一个复查，
0: 就情况稳
1: 这是
0: 定
1: 这
0: 之后，像一些这个常规的这个复查，其实也不需要再跑回
1: 对
0: 来。
1: 对对，是的，
0: 行，这样啊，本来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但是很遗憾，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宋主任，辛苦您了。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 鹤壁、安阳、濮阳。

0: 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0: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3: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3: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3: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1: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3: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3: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

0: 7100578 40071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578，400710578，400710578。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0: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578，400710578，400710578。
0: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1个周期的。
0: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78，400710578，400710578。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 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

0: 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换眼奇方还你光明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每天呢咱们节目开播，有很多呢眼病的患者想沟通想了解，那么大家记着也可以随时呢跟我们场外的这些老师进行呢详细的交流，那和沟通都行。咱们换眼奇方啊，这是作为呢国药准字治疗型的一个药品，而且呢这是咱们眼病防治协会的一个主要推荐的这样一个眼病的专用药。那么目前呢这个换眼奇方能够让大家做到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去康复我们的眼病。所以咱们眼病的患者，无论说是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是视神经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各种呢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 包括这个眼睛上长的翼状弩肉啊，像各种啊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还有就是呢糖尿病引起的合并眼病啊，以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进行呢康复治疗。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这个李老师啊，换眼奇方是不是要给我们真正的去换一双眼睛啊？那么现在呀，咱们医学当中主张啊，这个眼睛呢去做手术治疗啊。西方医学的开刀手术，西方医学有西方医学的好，同时也有它的弊端。什么样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开刀手术啊，它的这个对身体，尤其是对眼睛的损伤性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呀，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它不能保证的就是说你的眼病它永远永久性的不复发啊，而且手术还会带来相应的合并症。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说现在白内障的手术有很多，也有很多人呢做过白内障手术。有的听众朋友讲啊，说李老师啊，那我做完白内障手术现在半年了，我这眼睛挺好啊，没事儿啊。我告诉大家别着急啊。为啥说别着急？白内障啊，晶体置换手术，这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而且现在也是非常的这个对外科大夫来讲吧，非常顺手的这样一个手术啊，太简单不过了。但是白内障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它是把你原有的啊晶体给你摘除掉，换上一个呢由人工进行合成的这样一个晶体，仿我们人眼睛的这个晶体制成，但是它的基因不够匹配，所以白内障患者有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就复发了，有的人半年以后，有的人一年以后出现复发啊。还有比如说青光眼的小梁切除手术啊，有的人说的我做完这个手术啊，我眼压就下来了，而且我现在眼睛不胀不疼，我挺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不用着急。为啥说不用着急呢？你的小梁切除手术做完之后，你的眼压是下来了，但是你的眼底微循环已经遭到了破坏，你的眼细胞已经出现了受损，那么它还会引起二次复发。所以说咱们呢说手术是立竿见影，但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说我们不通过手术我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解决我们的眼病呢？我告诉大家，世上啊眼病包括说医学大夫没有把眼病定为绝症说不可治，只不过是大家呢没有找对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攻克这个眼病的难题，没有攻克眼病的病根儿，所以说呢一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就讲到啊，我带领咱们科研团队研究这15年的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呢？换眼奇方啊，它真正的通过了不开刀啊不打针进行的康复治疗眼病。国药准字从几十味的中草药当中，咱们通过呀低温萃取技术破壁技术的一个提纯，提炼出来了什么呢？幻眼复明因子。而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到底是什么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幻眼复明因子啊，它能够直接作用到咱们的眼睛的病灶处。怎么作用呢？当你用药，它就可以达到我们病灶部位了。有的人说这么快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复明因子它的这个量比分子量要小，所以说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就穿透到我们的血眼屏障，打开眼睛的这扇大门，把我们的药送进去啊，来疏通了我们眼底的微循环，使我们眼睛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往外排。你看白内障的人，你晶体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不模糊了，玻璃体混浊的人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了，我们玻璃体的小黑点慢慢吸收淡化了。那么眼毒排出去之后，我们的眼底微循环好了，那青光眼的人眼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啊。同时啊，这个复明因子还能够去修复我们的眼底细胞，使我们的细胞干什么？进行分裂， 进行再生啊，更新交替，所以新的细胞产生了，旧的细胞代谢了，我们眼底的细胞得到营养了，我们的视神经恢复了，所以你的视力上就能提高了，看东西啊不变形了，而且呢看东西视野宽，视野这个扩宽了，所以咱们的这个焕眼奇方啊，有的我们听众朋友说，李老师啊，他就没像以前似的让我遭那么大罪。我告诉大家，幻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就是把你坏的这个眼细胞给你更新成新的眼细胞，让你真正的换一双好的眼睛。你多大岁数啊？你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咱们的幻眼奇方大家都能用。所以这次呢，咱们眼病康复协会啊，尤其是咱们眼科专家学会啊，给我们进行大力度的帮扶救助。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幻眼奇方这儿呢？因为这个复明因子现在是各个眼科所要争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次咱们把这个复明因子啊，作为咱们治疗眼病的一个专用方法。幻眼奇方呢，这次也是为咱们广大老百姓来进行服务。它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了将近得有10年的时间啊，康复的眼病患者现在也达到上百万人了。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如果还有眼病的患者，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康复眼病呢，你的眼病越治越重，或者是说你呀担心你的眼睛快要接近失明了，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幻眼奇方按照我的足疗程来用，没有一个眼病患者你能够在我这失明的，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现在呢推出来之后，赠品越来越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呢能够参加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啊这4个疗程花1000多块钱啊，给大家直接是减免70%的治疗费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希望大家呀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抓紧时间呢通过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4: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4: 李老师。哎，你好，我是沈阳铁七的患者。
2: 哎呦，
4: 今天跟您打电话真是非常高兴。
2: 嗯。
4: 李青兰幻眼奇方啊，我4个疗程买的药，现在只剩两盒药了，基本上我可以说全用完了，我真谢谢你，我眼睛全好了，李老师，谢谢你，感谢你。
2: 哎，
4: 幻眼奇方啊，真是啊名不虚传，眼睛见到光明，药呢也确实是好药，当初就冲着他不打针不手术，眼睛我没手术不说，我省多少钱呢，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李老师，我68岁，我是糖尿病
2: 啊，
4: 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结膜炎，眼睛呢看啥东西雾茫茫一片，白花花的，眼睛有黑影还不说，看啥东西变形，没有个形，啥东西都没有个形，一双筷子看。

0: 下来也是弯的，一条笔直的马路，两那个往前头看都拧在一起。
1: 嗯，
0: 这还不算，眼睛胀乎乎的疼啊，啥也看不见呐，门根本就出不去。
1: 嗯，
0: 眼睛瞎乎乎的，出去找不着道。每天老伴儿啊，就这么伺候我呀，像瞎子似的。
1: 嗯，
0: 这活着累呀。
1: 嗯，
0: 那时候这眼睛视力，左眼睛视力是0.1，右眼睛是0.3，
1: 哦，
0: 特别差视力。
1: 嗯，
0: 准药啊，真的，李老师，真的谢谢您。
1: 嗯，
0: 听您讲这个国药准字的，而且他不吃，不打针，不手术，不能治眼病，
1: 嗯，
0: 还能见到光明。
1: 嗯，
0: 哎呀，选对了，望眼机房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0: 用上也当天眼睛不干不涩了。
1: 嗯，
0: 两三天的时候呢，嗯，这个眼睛啊，结膜炎这块就嗯那个有点就。不痒也痒，就不那么太痒了。
1: 嗯，
0: 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结膜炎这块就彻底不痒不疼了。
1: 嗯，
0: 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这块，哎，那个看啥东西也不雾茫茫的了。
1: 嗯，
0: 也没有像苍蝇膀子样东西了。
1: 嗯，
0: 看啥东西呢还不变形了。
1: 好，
0: 哎，这个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今天这个样，明天又一个样。
1: 嗯，
0: 等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白花花的雾就像出太阳了。
1: 嗯，
0: 散出都散没有了。
1: 嗯，
0: 还自己能下床了，能溜达溜达，搁室内溜达溜达，轻微的干点家务活。
1: 嗯，
0: 哎，扫扫地了，哎，那个叠叠那个被了，
1: 嗯，
0: 收拾收拾床了，这都行了。
1: 嗯，好，
0: 这四个疗程呢，现在这不就剩两个疗程药，
1: 嗯，
0: 哎，就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眼睛更好了，看啥东西清清楚楚的。
1: 嗯，
0: 而且还能那个炒菜做饭。
1: 嗯，
0: 哎，这都行了。
1: 嗯。
0: 手术没做，省多少钱不说。
1: 嗯嗯嗯，
0: 你说万一你说李老师我要做手术，
1: 嗯，
0: 那眼睛做手术，那要是瞎了呢？
1: 嗯，
0: 手术，眼睛瞎了不那个钱花了咱不说，这瞎了就这一辈子的事儿。
1: 这个手术啊，
0: 这个
1: 其实它的风险性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我一再跟大家讲说，你们看治疗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寻思那我这眼睛到最后我就手术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告诉大家，眼病的手术可以不可以，但是你得承担它的风险性。什么样的风险性啊？第一个，手术如果不成功，你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呢？会更糟糕，甚至说会更加的这个视力低下。那有的严重了，直接失明了，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眼病。
0: 嗯，
1: 你这在手术过程当中，有的手术你还做不了。那即使说你的手术做成功了，它也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合并症。因为你一旦手术了，你一旦开刀了，你的身体就损伤元气了，那你的身体肯定会差。啊，而且手术还有一个什么，价格非常昂贵。有的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
0: 对对对，
1: 你想拿出几千块钱，甚至说上万块钱、几万块钱去做手术去，有的家人承担不起。所以大家想想，
0: 就是，
1: 你花着钱遭着罪，但是你的病一点儿不见好，你说这个买卖你划算不划算呢？你肯定不划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治疗眼病上，
0: 嗯，
1: 咱们说得找对方法，你得找对病根儿。你就跟走路似的，你回家似的，你走的路要是不对，你家门你就找不着。你拿着钥匙开人别人家门，你能开开吗？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这回你看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说为啥你用上之后啊，我的眼睛啊，我也没打针，我也没开刀，
0: 嗯，
1: 哎，你看我眼睛现在恢复的就快，我眼睛恢复的就好。
0: 对对对，
1: 什么原因呢？
0: 嗯，
1: 我不告诉大家吗？眼病的病根实际上在哪儿啊？你眼底细胞出现受损了。你细胞要没有毛病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眼病？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的眼毒它堆积来堆积去，它就往外排不出去。细胞一旦受损了，你视力就低下。而咱们换眼奇方里边，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了，让你那毒素能往外排。排完毒素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把你那个这个坏的细胞啊，进行这个就是有病态的细胞给你进行什么呀，更新交替，让它新成这个新的细胞，
0: 嗯，
1: 有活力的细胞。所以你的眼细胞恢复到这个健康态了，年轻态了，那咱们的眼睛就给你治好了呀，对不
0: 对
1: 呀？
0: 对对
1: 对，
0: 我现在感觉这个换眼奇方啊，它真是非常好，在哪儿啊，
1: 嗯，
0: 不知不觉的就重见光明。
1: 嗯，
0: 看我现在视力那个一个是0.6，一个是0.8，
1: 好
0: 多好这视力啊，啥活都能干，
1: 嗯，
0: 啥都不耽误了。现在你就出门啊，
1: 嗯，
0: 哎，那个逛街呀，
1: 嗯，
0: 哎，溜达呀，哎，那个上广场跳舞啊，
1: 嗯，
0: 家里头做饭呢，
1: 啊，嗯，
0: 所有的活全都能干，
1: 嗯，好。
0: 因为啥？今天呢，我就听着这个活动，1000块钱，1000多块钱呢，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啊，能省一半的钱。
1: 嗯，对，
0: 我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小部分呢，就马上就那个，
1: 嗯，
0: 这个 不多，货不多了，一小部分就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0: 不要着急，我要报名。
1: 嗯，
0: 报名干啥？我要有巩固一下，好了是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也想巩固一下。
1: 嗯嗯，
0: 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李老师是吧？
1: 好，我知道啊，咱们老朋友就是用着幻眼棋房之后啊，你们是真正受益了。也是可能很多年呢从来没有达到过像现在的效果，可能大家在用我这个幻眼棋房之前你都没想到你的眼睛都恢复到像现在这样，是不是？
0: 嗯，
1: 哎，
0: 是是。
1: 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你选对方法是有关系的。这就跟咱回家是一样的，走一条捷径几分钟就到家了，你要绕个远儿，啊，可能这几个小时一天绕丢了，找不着家在哪儿了，回不去了。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咱们得幻眼棋房啊，我跟大家讲过，他在这个临床应用的时候啊，已经康复了上百万的患者了，所以他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个疗效存在的。
0: 哦，
1: 为啥说我对我的幻眼棋房有这么大的把握呀？
0: 嗯，
1: 你们只要眼睛没失明的，你看到我这儿来治，那我这个幻眼棋房，我就可以让你的眼睛重新换一双新的眼睛一样。这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我刚才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恢复的情况，0.6、0.8的视力基本上跟正常人视力是一样的了。这个也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眼细胞现在已经恢复了，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毒基本上就排出去了。所以你这四个疗程吧，这回用完之后啊，就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药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哎，
0: 那行，那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好
0: 啊，这两盒药用完之后，我也不参加这个活动了，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好，
0: 谢谢李老师，您辛苦了。
1: 哎，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行行行，
1: 好嘞，
0: 谢谢你，李老师。
1: 哎，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再见，李老师。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1: 我是李老师
4: 啊，幻眼奇方，李老师对不对？
1: 我是李老师。
4: 哎呀，你这电话的太不容易了，我打了这好几天了，终于打进来了。
1: 嗯。咱们电话不太好打呀，因为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跟我通话，所以说呢能够打进咱们这电话呀也挺荣幸，也证明咱们很有缘啊。
4: 嗯，我吧，李老师，我跟你说，我是那个辽宁盘锦的。
1: 嗯，
4: 我听你这个活动啊就快结束了。
1: 嗯，
4: 我以前吧听了的时候听了你的活动了。
1: 嗯，
4: 我就感觉吧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特别着急，我也想这才1000多块钱就买两个疗程，不送一个疗程的，对吧？
1: 买两个疗程啊，
4: 我也想定一个啊，
1: 赠大家是两个疗程的药。这次眼病协会是直接拨款进行出资救助，给大家减免呢是70%的治疗费用。所以说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原价5000多块钱的幻眼奇方，
4: 嗯，
1: 现在大家只要你报上名，能够参加上活动的名额之内，那你这四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就够了。这个活动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呢，也是最后一次啊。
4: 真是惠民的活动，真太好了。
1: 嗯，
4: 我这其实这也不打针也不吃药的，完了那个也不用手，不打针也不用手做手术了嘛，不是。
1: 嗯 嗯
4: 我就寻思这不还省钱。
1: 嗯，
4: 哎呀，我这眼睛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都简直都快要失明了。
1: 嗯，啊，你是什么眼病啊？ 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吧，今年我都64了。
1: 嗯，
4: 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这眼睛都，我这眼睛吧，我跟你说，我就左眼睛吧，就有点光感。
1: 嗯，
4: 右眼睛吧，0.6。我这是什么呢？
1: 嗯，
4: 就是那个。

0: 青光眼
1: 啊，
0: 还有那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视网膜那个萎缩，
1: 嗯，
0: 哎呀，我现在看什么东西，你别说出门走道了，现在就在家吃个饭的都看不清楚。咱不说平时这眼睛好使，看吃点啥这不也香啊？
1: 嗯，
0: 哎呀，这现在别说那个吃东西，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打着灯，我就觉得就有那么一点亮啊。现在我简直就快那个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嗯、
0: 我现在非常痛苦
1: 啊、
0: 嗯。你说岁数大吧，也不算太大。你说要是真是因为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啊，一头一疼起来呀、啊，就是这偏这半拉这个头疼啊，
1: 嗯，
0: 一头疼我都直撞墙啊，
1: 嗯，
0: 哎呀，这个你就不用说那个痛苦劲儿了，
1: 嗯，
0: 我吧是我听我家亲戚，我那有一个表姐，
1: 嗯，
0: 她用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她说这心里特别敞亮，可好了，
1: 嗯，
0: 哎，我就着急呀、啊，我就心思，你看那都自己家人都用的那么好，我说那我得赶紧用，
1: 嗯、
0: 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
1: 嗯，
0: 哎呀，春妹儿，你赶紧去快打电话吧、
1: 嗯，
0: 打电话那个定上，现在还这么优惠，还这么便宜，
1: 嗯 嗯，
0: 咱也能用得起。说跟李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啊，
1: 嗯、
0: 我就是用那个药吧，也真就没少用药、
1: 嗯，
0: 上医院也没少看，
1: 嗯，
0: 咱说你说要做个手术吧，我还真挺害怕的，不敢做，
1: 嗯。嗯
0: 我就听人说这做手术吧效果也不好，我就、
1: 嗯、
0: 我这人胆儿比较小，我就寻思管咋的，我现在还能有点光，要万一做手术做瞎了、
1: 嗯、
0: 啥也看不见可咋整啊，
1: 嗯嗯嗯，
0: 我听着这么优惠，
1: 嗯，
0: 我就寻思李老师能不能给我报上个名啊，我得赶紧去买，我得用几个疗程啊，
1: 嗯，好，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
0: 嗯，
1: 你这个吧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属于咱们正常的这些眼病范围之内的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说那个叫视神经萎缩、
0: 啊、
1: 那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吧、
0: 啊、
1: 出现受损了，细胞受损了呢慢慢变得没有活力了，不饱满了，所以说它就影响到你看东西的视野、
0: 嗯、
1: 视野不够宽阔，其实这个病吧挺这个危险也挺严重，怎么说危险严重呢、
0: 嗯、
1: 你的视野逐渐扩损，这个受损，你的细胞逐渐受损，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视力肯定会出现低下，你左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是因为什么，在你青光眼高眼压的这个强力作用下，你的细胞又出现受损、
0: 嗯、
1: 没有营养的供应，所以说视神经它就出现受损了，这个时候视力就低下了、
0: 嗯、
1: 而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把劲儿，把你这个眼睛视力给它提高，你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失明，因为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失明了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去挽救了，失明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的眼细胞完全死亡了，它也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就像人的这个大脑细胞死亡是一样的，你再给它恢复它也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啊。所以说我们治病不是讲究一个时间段吗，什么时间段呢，你得在最轻的时间段去治，你得在你有机会有能力的这种情况下，还有治疗希望的情况下去治。你像你身边你的姐姐已经用着咱们这幻眼奇方了、
0: 嗯、
1: 这个疗效上，对，其实我也就不需要去多讲了，因为你看到她这个恢复的效果了，幻眼奇方对于你来讲你完全能用、
0: 嗯、
1: 而且你用上的效果不一定会比你姐姐差啊，为啥呢？因为咱们的幻眼奇方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针对于不同眼病的人来讲，这个复明因子干什么呢？把你的眼道给你打通，把你的眼底毒素给你往外排，让你那些坏死的、濒临死亡的细胞，它能够进行什么修复，让它进行什么更替再生。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
0: 嗯、
1: 这个幻眼奇方用上之后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
0: 嗯、
1: 你的眼压。不但说能恢复正常，玻璃体混浊我就不想多讲了，这个再常见不过的病了，你像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它都能好，怎么好啊，细胞修复了，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视野上就扩宽了，你的视力上就能再度提高，怎么个提高啊，不可能每个人都恢复到 1.0 1.5 的视力，你仅有光感的眼睛我都能让你达到 0.3 这个视力，
0: 哎呀，
1: 但
0: 那也太好了，
1: 最起码你能干什么、嗯、生活上自理，
0: 哎呀，这我这个年龄就能自理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嗯，
0: 李老师我跟他那个着急打，我也不知道跟你说没说清楚，
1: 嗯，
0: 像我这情况下你就说用四个疗程的就那 先用四个疗程的，是这意思吗？
1: 你这情况下呀，我告诉你，你就用四个疗程就行，也不需要去多买。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你怎么参加呢？你打这个场外电话呀，找我们的场外老师报名。这个报名你还得问清楚，问清楚什么呢？咱们得是在活动的优惠。

0: 名额之内，你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你要是报上名之后，你没有排在这个名额之内，那这四个疗程是5000多块钱啊。
1: 嗯，
0: 哎，
1: 哎呀，那
0: 这样吧，
1: 我
0: 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你先把这个名额抢上，然后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哎，谢谢你，李老师。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放心用吧啊。好嘞，哎，再
1: 见
0: 了，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开刀不手术，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呀，这个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今天跟打电话，我特别感谢你啊。
0: 嗯。
4: 现在真是你这话说的真是没名不虚传，要没有李老师李青兰这幻眼奇方，我这眼睛啊，
0: 嗯，
4: 这跟半睁眼瞎一样的。
0: 嗯，看来您是用着这个幻眼奇方，也是看到好的疗效，收获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4: 哎，那太好了呗。
0: 哎，
4: 现在这眼睛是瞅啥清的。
0: 嗯，
4: 干啥不耽误。
0: 嗯，
4: 哎，什么打麻将啊，打扑克啊。
0: 嗯。
4: 这出去溜溜弯啊，哈，这家眼睛瞅啥都不耽误，就看电视，就看电视上字幕的小字我都能看着。
0: 嗯，眼睛现在能够看清东西了，而且也不耽误生活当中任何事儿 了。那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您现在用了几个疗程了？
4: 四个疗程都用完了，我都停了能有一个月了，这个稳定都能有3-4个月了。
0: 啊，您都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4: 啊。哎，现在感觉呀，这又回到20多岁的时候了。
0: 嗯，好，那您今天呢，把电话也打进来了，那您就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啊康复的情况啊。
4: 哎，行，我这眼睛一开始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眼底出血。
0: 嗯。
4: 后来又玻璃体浑浊。
0: 嗯。
4: 又严重的时候又黄斑变性，又网脱了。
0: 嗯嗯嗯。
4: 哎呀，那时候你说这眼睛刷刷的，你这闭着眼睛都打闪。
0: 嗯，
4: 这眼睛瞅啥都不清楚，完了还都变形还。
0: 嗯，
4: 那时候眼睛就和睁眼瞎差不多，左眼是，0.08，右眼是0.1。
0: 那你原来的视力啊太低了啊。
4: 哎呀，太差劲了那时候。哎，那时候干啥也是不行，搁家窝子也都不敢出门。
0: 嗯，
4: 就怕他整不好在床垫杆上。
0: 嗯嗯嗯。
4: 那叫我吃的，哎呀，这什么片的玩的。上的药水呢，都不好使。
0: 嗯，
4: 哎，就从哪后来这哪里去不了，就搁家听广播，看电视也看不清。
0: 啊，
4: 听广播就听李老师讲这个，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哈。
0: 嗯，
4: 我一听不管咋地，我这眼睛就这死马当活马治吧。
0: 嗯，
4: 我就又试了一把。
0: 嗯，
4: 你再试一把，真试对了。
0: 啊啊
4: 啊！哎，这。刚用2天啊，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清亮。
0: 好，
4: 用到1周左右吧，眼睛就不打闪了。
0: 嗯，
4: 你敢是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的黑影啊也都没了。
0: 嗯，
4: 用到2疗程的时候，这眼睛瞅东西啥的也直溜了，也清亮了。
0: 嗯，
4: 等4个疗程用完呢，哎呀，这回全这眼睛好的利利索索的。
0: 嗯，
4: 这眼睛一好，这心情也好。
0: 嗯。
4: 总出去这跟他们玩去。
0: 嗯，
4: 现在这眼睛都恢复到这个，1个0.5，1个0.7了。
0: 啊，0.5、0.7的视力，那完全够用了啊。
4: 哎，完全够用了。
0: 嗯，
4: 有一回我这裤子上裤门那个一个扣还掉了。 我这是

0: 他印上针，我还给他缝上了呢。
1: 哦哦哦，哎，
0: 感觉他能干点啥了，行了，这回行了。
1: 嗯嗯嗯，好。哎，咋说呀？这个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啊。眼睛要是好吧，人的心情呢，同样他也就跟着能够好起来。如果这个眼睛要是不好啊，那就跟阴天下雨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如果人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比如说什么呀？你要出门，上个楼下个楼，你不知道这门在哪儿。你比如说你要坐个公交车，站到那公交车站上，公交车来了，公交车的门在哪儿啊？上不去。啊，甚至说有的人呢，说我想喝杯水，我去倒个水去，我都不知道那茶碗现在在哪儿，吃个饭还不知道这个筷子和碗怎么摆的，上个厕所也不行。所以说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这个人如果说要是眼睛好，他的精气神儿就好，眼睛要是不好，他的精气神儿他就不好。你像你过去你有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尤其看东西变形，眼睛还有网脱打闪冒白光的情况，那你那阵儿你想让你高兴你也高兴不起来，
0: 是呗，
1: 对吧？你可能你总觉着这个日子呀，一天过得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顺心，对不对？哎，就担心哪一天说你看我这眼睛万一失明了怎么办呢？这老伴儿身体到底好不好啊，能不能在我身边长时间这么照顾我呀？那老伴儿如果说要是照顾我的话，你说照顾来照顾去，再给老伴儿累坏了咋办呢？是不是？俩人都生病了，那孩子能过来照顾我们吗？你说他们有这样的工作啊，每天都很忙，他也不可能是说全心全意的，班儿也不上了，孩子也不照顾了，就来照顾你们老两口了呀，对不对呀？哎，就即使说你家里再有钱，你说雇个保姆也好。啊，雇个小时工也好，我告诉大家，他能够全心全意的对待你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能够全心全意的给你们伺候好吗？你还得给人开着工资，还得给人拿着钱，罪还得遭着，是不是？所以我一直跟咱们老年人讲啊，我说上岁数啊，你们不要老惦记手里那点钱，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钱呢，始终你带不走，怎么带不走呢？你这个钱到最后还都是别人的，你一分钱你都花不着，而且你的身体要是不好，你实际上就在给你家里给你的孩子增添负担，对不对？所以你莫不如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了，这就是家里的最大的财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你现在的生活质量明显比以前提高了，你愿意出去走去就出去走去，愿意跟老伙伴打牌咱就打点牌，愿意在家看电视就看个电视，这回想吃饭了，我不用别人，我自己我抬腿我就能做，我还用得着谁呀？你们该干活干活，是不是？谁都不用管我，谁都不用操心我，你说对不对？
0: 是是是，李老师，
1: 哎，嗯，
0: 你看我这眼睛一好啊，我这活动也多了哈，这，
1: 嗯，
0: 饭量也增加了，
1: 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家里人都说我见胖了呢。
1: 啊啊啊，好。嗯，现在是什么呢？身体的这个体质也是在随着增强，也越来越好。你这回吧，停药这一个多月，稳定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就继续保持停药就行。这个换眼奇方就不用再接着往下用了。
0: 李老师是这么个事儿，嗯，你看我这眼睛好了吧？
1: 嗯，
0: 我听着说这个有活动啊，1000多块钱，那么买俩疗程还送俩疗程。
1: 嗯，
0: 而且还要提前结束呢，我挺着急的哈。
1: 嗯，
0: 我为啥着急呢？你说我妹妹吧，她的眼睛不大好。
1: 啊，哦。
0: 他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0: 说这眼前呢雾糟糟的，啥啥也看不清了。
1: 嗯，
0: 再加上玻璃体浑浊，他现在也挺糟心的也。
1: 嗯嗯嗯，
0: 这心情可不好了，现在这眼睛一不好。
1: 嗯，他白内障做没做过手术啊？
0: 哎呀，他不敢做，他胆小，他医院老，因为他也他有这白内障嘛，他就经常打听这个白内障的一些有关知识啥的啊。
1: 嗯 嗯， 嗯。
0: 说这玩意儿得等到这个成熟期了再做。
1: 嗯，
0: 他说他我就是我现在没到成熟期的，你给他傻老婆等年哈子，
1: 嗯，
0: 得等到那时候再做。
1: 没错。
0: 啊，这你说这个这换眼奇方这么好，
1: 嗯，
0: 那我不就是个例子吗？
1: 嗯嗯嗯。
0: 他挺相信这个李青兰这个换眼奇方的。
1: 嗯嗯 嗯， 嗯。
0: 所以说他就让我给定点，我寻思行吧，
1: 嗯，
0: 那我就赶紧给你定点。
1: 嗯
0: 嗯，就这么的。
1: 嗯，白内障吧。这个不一定啊，说非得等到这个成熟期啊，现在他这个完全可以用药物控制，用药物治疗的
0: 啊。
1: 你要是说到成熟期之后吧，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是一定得做的。

0: 你的眼睛都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你不做，它对眼睛的损伤性太大，容易导致失明。但是就是即使说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也没关系，我这个换眼奇方它也能用啊。你妹妹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就是说直接拿足疗程的吧，这回这不是有优惠活动吗？
1: 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这个呗。
0: 对，1000多块钱啊。但是咱们现在吧名额有限，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打场外电话让我们的这个场外老师啊把这个名额先给你预定上啊。
1: 行，得赶紧这预定，得赶紧打电话呢，还得。
0: 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1: 再见李老师。
0: 哎，好，
2: 再会。
3: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从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喂，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中的。
0: 啊，
4: 我今天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嗯，
4: 我打电话可高兴了。
0: 嗯，
4: 这李老师。就是幻眼奇方，这我用的真好，我用了，我买4个疗程，用3.5个疗程。
0: 嗯，
4: 真的，我真是这眼睛换了一双好眼睛啊，
0: 换了好眼睛。你看咱们的幻眼奇方啊，我治疗这个眼病的患者得有将近30年了，他在北京这个临床应用得有10年的时间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上幻眼奇方，没有一个说看不到他治疗效果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为啥说对我的幻眼奇方有这么大的把握？
4: 对，我感谢李老师，感谢这幻眼奇方。哎，我今年呢刚65岁
0: 啊，
4: 这眼病好几年了。哎，青光眼那时候，这眼睛胀啊、疼啊，眼压都高到就36、35
0: 啊，
4: 还有白内障。哎，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啊雾蒙蒙，啥也看不着啊。
0: 嗯，
4: 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呢。
0: 啊，
4: 哎呀，这眼睛一到黑天，干脆就不敢出屋，白天吧稍微能看一点。
0: 嗯，
4: 哎，这眼睛视力可糟糕了，1.1，1.2。
0: 嗯，
4: 哎，那时候眼压高，给我疼的胀啊，疼啊。
0: 嗯，
4: 啥也干不了啊，没看那是我治呗。
0: 嗯，
4: 吃了好多药啊。哎呀，吃了好多药，中药西药都有啊，什么抹的，什么膏药的，还就是贴的。
0: 嗯，
4: 哎呀，用不少办法也不行，孩子都反对我了，这就得给我气的。我说没病，病没得你们身上，你们不知道多遭罪，我脾气变得可糟糕了。但是啊，真是啊，用了幻眼奇方以后，我就是改变了，哎，就没手术。
0: 嗯，
4: 真像你说没手术，哎，这眼睛真就没手术就治好了。
0: 嗯。
4: 我用到我记得2-3天的时候，哎，就是变化就有了。
0: 好，
4: 哎，2-3天呢，就是觉得眼睛舒服了。
0: 嗯，
4: 哎，我用到7天的时候，哎，1个星期眼压就正常了。
0: 嗯，
4: 一个14，一个15，是15，原来35、36啊。
0: 嗯嗯嗯。
4: 哎，眼睛哎，眼压下来就不难受了。
0: 嗯，
4: 那时候我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就晚上。
0: 嗯，
4: 我敢出门了。
0: 嗯。
4: 哎，视网膜色素病性原先多严重，就敢出门了，晚上能看着道了。
0: 嗯。
4: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雾啊，哎，逐渐散了，
0: 嗯，
4: 非常少，
0: 嗯。
4: 现在我逐渐用吧，我看用的效果好，用了3.5疗程了，
0: 嗯。
4: 完了，现在还有0.5疗程，真挺奇迹的，
0: 嗯。
4: 换了一双这从来没想到的好眼睛，
0: 嗯。
4: 哎，眼压也正常了，
0: 嗯。
4: 哎，而且吧，视力还好了，敢出门了，
0: 嗯。
4: 这玻璃体混浊小黑点也没有了，
0: 哎，好，
4: 哎，给我高兴的，嗯。我现在就剩0.5疗程了，
0: 嗯，
4: 嗯，
0: 马上就要用完了，哎，是不是？
4: 嗯，是啊，
0: 嗯嗯，
4: 我听说这个活动啊提前结束了，
0: 嗯，
4: 说2个疗程挣2个疗程，
0: 嗯，
4: 我一心多好的机会呀，啊，我现在能不能赶上了？
0: 嗯，
4: 我想吧省钱，
0: 嗯，
4: 把这病彻底治好。省

0: 眼病的，现在就只有咱们这个幻眼奇方。有的人说呀，李老师，难道就只有这个幻眼奇方吗？我告诉大家，目前也只有幻眼奇方能给大家做到去轻松康复眼病。因为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现在这个疗效上来讲你自己体验得到了，你看看李老师当初跟大家承诺的话是不是都一一给大家兑现了，对不对？
1: 嗯，真是兑现了。
0: 没有让你们打一针，也没有让你们上医院去开刀手术去，更没有让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这也不得劲儿啊，那也不得劲儿啊，又伤肝伤肾了，胃又不得劲儿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这是从眼病的给大家来治的。那你看我在美国这个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这十五年，这十五年干什么？我天天跟我们的科研小组在这个实验室里边，甚至一天的时候我们20个小时在进行实验。因为每一个实验的时候，你不是说的这个实验几次就完事儿了，它得经过几次反复的实验，配药的实验。所以说咱们这十五年期间干什么了？不就是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复明因子它的作用是啥？给你进行什么打通眼道，给你进行眼毒的排除，还有一个是什么？让你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你只有眼细胞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你才能把你那个坏的眼睛、不好的眼睛啊，重新换成一个新的眼睛，那叫什么？那叫崭新。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这个幻眼奇方你虽然说用了3个多疗程，但你现在康复的效果就跟好人的这个康复效果是一样的，没啥问题啊。大家可能有的老朋友担心说，你看李老师啊，就这4个疗程，那我以前我都吃好几年的药啊，我怕我反复发作呀，我理解你们这心情。那但是大家你记着，幻眼奇方我这4个疗程这是足疗程用药，你3个疗程恢复的效果它就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为啥呢？因为这个药物它的持续性非常强，它的药力特别猛，所以这4个疗程完全能够把你这10几年20几年的这个老眼病给你康复了。什么意思呀？你眼细胞有这种循环的能力了，你就即使说以后我连眼药水我都不滴，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它都不会再升高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0: 对，这次活动吧，大家不用跟着参加了。可能你那时候买药的时候啊是花了5000多块钱，现在呢咱们这4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大家认为呀太合适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次是因为这个帮扶救助有直属拨款，所以说大家才享受优惠，但是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得上的，就这几个名额，现在活动还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呢眼病康复好了，咱们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1: 行，谢谢李老师，我这5000多花的也值啊。
0: 钱肯定不会让大家去白花，你们花的每一分钱，我告诉你，在我李青兰这儿，我不让你们花一分冤枉钱，让你们这钱花的都值，让你们收获的是一辈子的健康。好好的保重身体吧，以后啊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联系，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得太不容易了。你好，你好，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可把我急坏了。哎呦，你说说我家吧，是吉林四平的
0: 啊。
3: 我是前天订的幻眼奇方
0: 啊，
3: 你说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这1000多块钱啊，买2疗程还能送2疗程。哎呦，我听说呀，你说说现在吧，一小部分地区啊都已经那个要没货了，说而且这活啊要提前结束。
0: 对，
3: 我就害怕呀，我这享受不到啊。你说说我这咋还没送来呢？我们家本身条件就不好。我这现在呀特别着急，我就想用这个幻眼奇方。
0: 好，
3: 你说我都打听了，就你们这个幻眼奇方啊，哎，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呀，不手术啊，你说得省多少钱呢？
0: 确实是省钱。
3: 幻眼奇方啊，那叫幻眼睛啊，用完之后等于幻眼睛一样啊。你说谁不想用啊？哎呦，我这些年呐遭老罪了，李老师，我跟您说。
0: 好，您这样，您跟我说说你的病情啊。
3: 我这糖尿病都快30年了。一直啊也

0: 空气不好，就你说说，这我这合并病呢，就伤眼睛了。
1: 嗯，
0: 我这眼睛吧有眼底出血、啊。
1: 嗯，
0: 而且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最后吧眼底吧这还有病变、
1: 嗯，
0: 还有那个黄斑变性了。
1: 哦哦哦。
0: 以前还有那个结膜炎，
1: 嗯、
0: 眼睛刺挠啊，痒啊，心呐、啊
1: 嗯，
0: 越揉啊是越难受啊。
1: 嗯。
0: 完了之后吧，这眼睛你说出血那个点呢、啊，
1: 嗯，
0: 就捆的那块就一个大黑影啊，
1: 嗯、
0: 就来回搁眼睛里飘，
1: 嗯，
0: 当着视力也看不着什么。一开始吧是黑点儿，小黑点儿多、
1: 嗯，
0: 后来吧再出血，这眼睛就完了，
1: 嗯，
0: 视力啊变得是越来越下降，
1: 嗯，
0: 而且看那点东西吧正经的形状。
1: 啊、
0: 这不能出屋了，搁家里啥也不能干了。
1: 啊啊啊！
0: 这一天呢，哎呦，憋屈死我了。
1: 嗯，
0: 你说说，干活干不了，成了人家的累赘了。
1: 嗯，
0: 你说你好模好样能干这干那，那家里他有地位、
1: 嗯。
0: 你这啥也不能干，还拖累人、
1: 嗯，
0: 你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1: 嗯嗯嗯、没错，
0: 这就是睁眼瞎呀。
1: 嗯。
0: 哎呀，看电视也看不了、
1: 嗯，
0: 你说干啥也干不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一天呢，活的都不想活了。
1: 嗯嗯嗯。
0: 人家说让做手术，大夫，
1: 嗯、
0: 我这咨询了、
1: 嗯，
0: 有做的。
1: 嗯。
0: 那个手术啊，你说那么点个小眼睛里边那么些那个、
1: 嗯、
0: 那血管什么的，
1: 嗯嗯、
0: 你说做不好啊，说就容易瞎失明啊。
1: 嗯嗯，
0: 我这害怕呀，我这一直也没敢做，可我现在呀、
1: 嗯、
0: 也就不说跟睁眼瞎一样也差不多了，我都也出不了屋、
1: 嗯、
0: 啥也不着、
1: 嗯嗯、
0: 我这寻思啊，用你这个幻眼奇方啊、
1: 嗯、
0: 把我这眼睛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0: 我不说跟年轻人似的、
1: 嗯、
0: 能那个自个儿照顾自己能干点啥、
1: 嗯、
0: 是不是就行。
1: 您这个心情吧、
0: 嗯、
1: 我特别能理解。为啥说我特别能理解呢？我这么多年呢，见了很多咱们这个眼病患者的，就是说有很多比较严重的啊，也有很多呢，因为眼病啊，这个出现这个失明，没有救治希望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可惜。为啥说很可惜呢？你明明眼睛有康复的希望，有这个治疗的希望，但是大家呢，始终没有找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甚至有很多人是什么呢？耽误治疗。怎么叫耽误治疗啊？哎，这治来治去，这也治不好，那也治不好，行了，我放弃吧，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困难啊、嗯，不是说我就没有治疗的希望了，你也别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为啥说呢？你想想啊，你即使说岁数大了，你眼睛要是失明了，你的日子好不好过？很不好过。啊、嗯，
0: 对呀，
1: 对，因为有很多老人呢、啊，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的这个李老师啊，你一定得救救我。为啥一定得救救我呢？我就发现我这上岁数啊，这个生活太难了。人这一上岁数之后不好过呀，咋不好过呀？胳膊腿也不好使，身体这零件也不行，那零件也不行，吃饭也吃不进去多少，干活也干不了，还给家里增添很多负担。啊，甚至说儿子姑娘要是孝顺的话，还能好好伺候伺候你。你不孝顺的话呢，有可能直接给你送到养老院去了。这就不管你了，你没办法了。你这样的老人现在不也有很多吗？所以说
0: 太多了。
1: 咱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啥呀？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自己好的身体了，你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指着别人，对不对？你孩子该干活干活，
0: 嗯嗯，
1: 你们该挣钱挣钱。我第一个我在家里不给你们增添麻烦，第二个你们不愿意照顾的，我自己我也能吃口饭，我自己过得也开心，我这不疼那不疼，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能照顾我自己，这就行。所以说眼病吧，你刚才这个病症我也听了，你这属于糖尿病合并的眼病。其实在这个治疗上吧，相对来讲，我告诉您句实话，不太好治啊。这个因为啥呢？你的血糖太高了。但是我这幻眼奇方，我告诉你，无论说是糖尿病的眼病，还是说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你是外伤性的眼病，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它都能够从这个眼睛的给你入手。我告诉您，你有这眼病什么原因？你眼细胞现在受损了，眼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啊，所以这回呀、
0: 啊，
1: 你定上这个咱们这个幻眼奇方这四个疗程，这就完全够用了啊！你看我李青兰，我给大家治病，只要我接诊我治的，我就让你们治一个，让你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眼睛一样。所以这回呢，放心的在家等着啊，因为可能你当时排号的时候有点晚了，所以才没给你送到呢啊。
0: 啊，
1: 哎，
0: 就是说肯定有我的了，是不是？
1: 肯定有你那份了。 然后呢，你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场外老师来。

0: 电话啊。
1: 哎，那我就知道了，这回给你打完电话，我这心就放肚子里，那我就在家等着了啊。
0: 哎，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听活动啊，提前要结束，就剩一小部分，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0: 嗯，
4: 能不能赶紧给我报名啊？
0: 咱们吧，现在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你们要是报名的话吧，现在得打场外电话订，因为现在呢，名额就剩下最后这一个了。咱们呢，现在的活动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想报名就跟场外老师去预定就行啊。
4: 哦，那我知道。那我先打下来，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你再帮我看一看。
0: 您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抓紧时间说说你的病情，我给你看一下啊。
4: 行，
0: 嗯，
4: 我感觉啊，这个幻眼奇方啊，你这个挺对我症的。
0: 嗯，
4: 因为这个也不打针不吃药，说能那个能换一双好眼睛，我就哎呀能省不少钱呢、啊、我就寻思赶紧那个打电话跟您说说我的病情、
0: 啊、你是什么眼病、啊
4: 我的眼睛啊得的是白内障，那个挺严重的，现在吧这个雾茫茫的，看东西白花花一片的，看东西啥的完还变形，离着拐弯的，走道出门啥的都费劲了，眼前飘那小黑雾啥的，我现在就寻思要这样下去吧，这个岁数一大了更难了，你生活都自理都困难了，
0: 你现在是不是这个
4: 把我眼睛治好啊？
0: 现在是不是视力也照以前要低下很多呀？
4: 低了是，嗯，
0: 你这情况吧，我告诉你，幻眼奇方你就用吧，用多少呢？用四个疗程啊，对你的这个眼病，这都是在咱们这个幻眼奇方的治疗当中的。你这样，您呢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先呢预定名额去，因为这个活动现在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最后一次了，以后也不可能有这样大型的活动了。四个疗程原价呢是5000多，你要赶上活动就1000多块钱就够了啊。
4: 行，那我家是辽宁抚顺，我要打电话订成的话，能给送到家吧？
0: 免费给你送货到家啊、
4: 哦。那太好了，
0: 好，
4: 那谢谢您。
0: 哎，那也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4: 哎，再见。
0: 嗯，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明天我们再见。
3: 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 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

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三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三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三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冰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
谁也不能告诉。老高也是如此，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老高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老高。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需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
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10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儿。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
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看病。到这儿来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面前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发现他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老高。老高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高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这儿拿走20盒老高，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
用到立秋，不到。

0: 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高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老高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高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老高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他能治好的顽疾，他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老高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那么就讲到这儿，把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0: 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吴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1: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1: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1: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宝膏啊，已经快1年了。
1: 哎呀，
2: 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嗯，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喽。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1: 啊。
2: 那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1: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1: 嗯
2: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1: 啊！
2: 但没2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呀，
2: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给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2: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字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好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2: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2: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刚吃这老高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
1: 啊，
2: 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嗯，
2: 哦，没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能睡得着觉。
1: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哎，
2: 哎呀，服用老高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啊，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啊嗯，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2: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啊。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
1: 嗯，
2: 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老高啊。
1: 所以说，老高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老高的作用是什么？他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老高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2: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2: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2: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1: 哦。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火锅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哦，
1: 是吧？啊
3: 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家药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3: 就自己独吃一天半天的。
1: 哎。
3: 我一天血压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1: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了，又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3: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3: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3: 腿疼的厉害。
1: 嗯。
3: 这时候啊，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睡的，做死东西。
1: 嗯嗯，
3: 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3: 你看去年，
1: 啊，
3: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3: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3: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婆呀？
3: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当回事，
1: 哎，
3: 可是这回呢？我就请了个秘了，
1: 啊，
3: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3: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3: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3: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3: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3: 我就继续听老师讲座啊，
1: 啊，
3: 听你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
1: 啊、
3: 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3: 我就今天试一试了，
1: 啊，
3: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
1: 啊，
3: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嗯，
3: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3: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3: 血压也降了，
1: 嗯、
3: 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3: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朵的毛病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
3: 哎、
1: 是吧？
3: 哎，晚上睡觉都踏实了，
1: 嗯，
3: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3: 不用这个肿胀狗日子了，
1: 嗯，
3: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3: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3: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的东西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3: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3: 而且我还发现我的老公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3: 他到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
1: 嗯、
3: 哎、
1: 啊、
3: 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
3: 哎，
1: 静脉曲张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3: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嗯，
3: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广告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3: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3: 低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3: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3: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
3: 哎、
1: 呀好极了。
3: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嗯、啊，
3: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3: 耳朵里边嗡嗡的响了，
1: 哎，
3: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3: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
1: 啊，
3: 你看郭老师
1: 啊，
3: 我跟你说，我是这个广告呀，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3: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广告。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3: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3: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

0: 说明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1: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0: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1: 对、
0: 嗯，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得谢谢胡老师了
0: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1: 是是是
0: 啊！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长寿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就这样，老朋友。
1: 好、哦，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
3: 啊，我姓刘，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老高，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3: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3: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3: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老高那段时间哈、我这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啊用老高，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啊。
0: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3: 啊，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啊。
0: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
3: 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0: 也不能入睡了
3: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0: 嗯嗯嗯。
3: 困了我就能睡。

0: 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0: 啊。
1: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0: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1: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这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0: 啊。嗯嗯。
1: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0: 嗯。
1: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0: 嗯。
1: 还有我的肠道啊。
0: 哎。
1: 原来一直不好。
0: 嗯。
1: 哎呀，我这是三四十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啊，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
0: 嗯，
1: 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0: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啊，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1: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0: 嗯嗯嗯，太
1: 瘦的不像人样啊。
0: 嗯嗯，
1: 现在我用了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形了，啊，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0: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化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1: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0: 没错，
1: 嗯，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化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0: 放心吧，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1: 对，胡老，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 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0: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1: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
0: 看看，
1: 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0: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1: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0: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1: 是
0: 不是？是，
1: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0: 别客气啊，主
1: 要
0: 您的福分呢。
1: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老高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我。
0: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1: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0: 赌赢了。
1: 所 啊，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

0: 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啊，
0: 嗯，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老高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老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0: 嗯，
1: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啊、
0: 嗯！
1: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是太难得的了啊！继续的话，
0: 嗯，
1: 您的结果会更好。
0: 谢谢您，胡老。
1: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嗯、好的、
1: 啊，
0: 再会。
1: 好，再会啊、
0: 嗯，
1: 老朋友。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

0: 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5: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一张2元钱的彩票，我们买到的从来不止一组号码，而是从选号到开奖，满心怀揣美好憧憬的短暂时光。适度购彩，用小额开销换取一段充满期待的好心情，才是对待彩票最舒服的状态。梦想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几块钱换来一张现实的小小憧憬，在等待开奖的日子里，心里多了一份温柔念想，给枯燥的日常增添光亮。中奖是意外之喜的惊喜，没能中奖才是常态。购彩的快乐源于期待的过程，如果过度执着开奖结果，一心靠彩票来改变生活，这份消遣就会变成精神负担。一件事带来愉悦还是焦虑，决定权始终在我们自己的心态里。守住适度娱乐的分寸，凡事过犹不及。购彩的核心要义在于有度，守住两条底线，就能长久地享受这份乐趣。一是量入为出，购彩资金仅限闲置娱乐零钱，即便全部花费，也不会影响衣食住行等日常开销，绝不挪用生活费、应急存款，不盲目加大投入。二是心态随缘，不必迷信号码走势、中奖秘籍，不抱着多买就能回本的执念，不因落空加倍投注，坦然接纳随机概率，享受期待的过程，看淡最终结果。一份未被看见的中奖，不少彩民朋友会疑惑，购彩没有中大奖是不是毫无收获？其实每一张彩票都藏着一份隐形的温暖。彩票销售额会计提公益金，持续投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民生项目，或许是乡村校园的教学物资，或是困难老人的生活物资。您的每一次购彩都在默默地帮助陌生人，即便没有现金奖金到手，你也完成了一次善意的捐助，这是独属于福彩的隐形收获。2元钱既能兑换一段满怀希望的时光，也能传递一份微小的善意。中奖是生活附赠的惊喜，未中奖也是一场暖心公益。放平心态，控制预算，轻松享受这份简单的期待，便是购彩最通透、最好的姿态。您是不是经常感觉能量条要见底了，被 KPI 追着跑，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每天在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仰卧起坐中反复横跳？这个时候我们太需要一些低成本高效率的瞬间回血包了，比如买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下单那一刻是给生活一个温柔的盼头，下班路上走进熟悉的福彩站里，机选五注谢谢，这短短的3秒钟是你今天第一次纯粹的理直气壮的为自己做梦。在等待出票的几秒钟里，大脑已经开始上演小剧场了，中了奖先给爸妈换个大房子，还是立刻辞职去环游世界呢？重点根本不是能不能中奖，而是这个做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顶级的精神 SPA。 它把你从眼前的报表、账单和琐碎中暂时抽离，塞给你一个天马行空的机会。开奖那一刻是情绪过山车的体验券，开奖日暂时放下手机，打开开奖直播，核对第一个号码没中，核对第二个， 没中，第三个又没中，最后一个又没中。行吧，下次再来。这短短的一分钟，心情像坐了一次平缓的过山车，有小小的失落，也有微小的惊喜。这是一种无痛期待，一种安全范围内的心跳加速。没有中一笑而过，中了哪怕五块钱也像白捡的快乐，能让你嘴角上扬好一会儿。生活需要一些不确定的小惊喜来对抗那些确定的小烦恼。分享那一刻是当代年轻人的轻型社交货币，一张小小的彩票，它不沉重不复杂，自带好运光环，是开启话题传递快乐的完美载体。这早已经不是父辈那种严肃的投资，而是我们这代人轻松有趣的生活仪式感。当你了解福彩的公益属性后，会发现你为治愈自己花出的这两块钱，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本留守儿童的新书，一位孤寡老人冬日里的棉衣，或是社区里新添的一个健身器材。在治愈自己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治愈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双色球的投注方式很多，单是复式胆托。有朋友问了，什么是复式？我们一起来了解双色球的游戏规则。什么是复式投注？复式投注是指所选号码个数超过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所选号码可组合为每一种单式投注方式的多注彩票的投注。复式投注有三种，双色球复式投注分为三种：红色球号码复式、蓝色球号码复式、全复式。具体如下，红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七个号码以上含七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一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1、8+1等。蓝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六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两个号码以上含两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6+2、6+3等。全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七个号码以上含七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两个号码以上含两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2、8+2、8+3等。复式投注金额，了解了复式投注的游戏规则，有些朋友会问了，复式投注的花费是不是都很多呢？费用高不高要看复式投注包含号码的多少。例如双色球6+2蓝球复式只需要4元，7+1红球复式需要14元，7+2全复式需要28元，6+16全蓝复式需要32元。要注意了，如果复式投注包含的号码多，那投注额就比较高了。特别提醒大家，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投注方式，量力而行，健康购彩，快乐行善。
6: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7: 嗯，
6: 开了开了。
7: 什么开了？
6: 开了开了。
7: 到底是什么开了？
0: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14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9、14、19、21、22、25、29，特别号码为27。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三注，单注中奖金额179040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三注，单注中奖金额25577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6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1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08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6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04、07、13。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6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15、16、21、24、30、34、37、42、47、54、60、62、63、64、66、73、77、79、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 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0: 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8期开奖，当前全国共中出一等奖9注，其中一注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830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1倍6+3的复式彩票，中奖奖金720万余元。5月26号，中奖者孙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经过，孙先生笑着说是被太太带飞的运气。5月24号那天，两个人出门散步，走累了，他太太想找个地方歇脚，那孙先生看到附近有福彩站，便进店休息一下，顺便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收获大奖。孙先生表示自己购彩多年，是福彩的忠实粉丝，一直理性购彩，这次幸运中的大奖实属意外惊喜。那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他和太太将根据家庭实际需要妥善规划，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生活品质，部分作为子女的教育基金。恭喜孙先生，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3: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

0: 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2: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4: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3: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4: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5: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

0: 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在家里是一位民主的家长吗？你们家是一个民主的家庭吗？昨天我看到妇女生活杂志社现代家长微平台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的就是家庭民主的话题。真正的民主家庭又有哪些特点呢？今天节目当中，小雪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话题。先来说一个案例，周末见小区附近的童装店有打折活动，王女士就带儿子强强进店买衣服，并且让强强自己挑。强强挑了一件之后说，妈妈，我就要这件。王女士走过去摸了摸衣服说，乖，这不是纯棉的，你再选选吧。强强站在原地没动，用目光扫了一圈，伸手指了指模特身上的衣服，妈妈，这件吧。王女士看了看说，儿子，这件衣服的颜色太艳了，你皮肤黑，穿着不好看。强强接连被否定两次，有一些烦躁了，这不行那不行，你挑算了，我不挑了。王女士就把自己相中的几件衣服递过去，强强不耐烦地在穿衣镜前比划，选了一件，就他吧。王女士笑了，然后夸奖强强说，儿子长大了，会自己挑衣服了。其实强强心里清楚，自己喜欢的衣服如果妈妈不喜欢，那么他是不会买的。妈妈希望强强按照他的喜好挑衣服，这样他才会买。开头让强强自己挑衣服只是说说罢了，最后的夸奖是为了让别人以为她是一个开明的妈妈。因为妈妈常说自己是最民主的，遗憾的是强强对这点并不认同。强强有一次跟爸爸吐槽说，妈妈说的怪好，可最终还是得按照她的意思办，她一开始让我选只是装装样子，其实啊，她根本不在乎我的意见。王女士听后不乐意了，哈，我也想听你的意见，但是你的意见不行啊，你阅历有限，看问题不全面，什么都听你的，那还得了？民主是给你发表意见的机会，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家长的手里。强强听后忍不住对了妈妈一句，如果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意见，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发表意见呢？朋友们，这是我们刚刚举了一个案例，非常的典型，相信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遇到过。那不可否认，现在的家长啊，跟以前的家长相比，由于受教育程度更高，教育孩子显得更开明，至少呢会愿意表现得更加开朗。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强强妈，想对孩子展现出自己的民主，但是呢又不断地出手干预，结果翻车了。其实啊，类似这样的家长有很多，他们想对孩子进行民主教育，却又不清楚真正的民主教育是什么样。那么真正的民主教育到底是什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小雪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啊，要明确一点，民主教育不是什么都听孩子的，把孩子的权力变得无限大。我们说任何民主都是有约束的，民主教育绝不等于放任自流。民主是为自由、平等、公正的交流提供条件的，是以彼此的尊重为基础的。民主教育是家长承认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有参与家庭事务决策的权利，并且尽力的尊重和维护这些权利。民主教育尊重个性，鼓励宽容、协商、论辩，而非排斥、打击和否认。所以和孩子平等对话和沟通是民主教育的关键。作为家长，一定要首先成为一位倾听者，以共情的态度

倾听孩子的心声，肯定孩子的感受，不指责、嘲讽或包办，而要培养孩子积极思考、独立判断和处理事情的能力。在这中间呢，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民主家庭中没有明显的强势方和弱势方，一旦冲突发生，大家可以直率地表达意见，心中不会积攒不快。又因为大家可以很好的沟通，所以问题呢会很快得到解决，不会有隐性的控制和攻击发生。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家庭里的民主教育，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民主家庭所具有的一些共性。真正的民主家庭都有以下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彼此尊重，尊重孩子，无条件的爱他，接纳他。我们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生命体，家长要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去尝试，去冒险，遇到问题呢跟孩子一起讨论，鼓励孩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自己解决问题。第二是温柔的坚持原则。民主教育不是放任自流，不要原则，只是在执行规则时，家长要关心孩子的感受，考虑孩子的想法，同时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且向孩子解释必须遵守规则的道理。家庭规则要根据实际情况，参考孩子的意见来制定。由于孩子参与了家庭规则的制定，所以通常情况下他是能够遵守的。那如果孩子违反了家庭规则，家长不要简单的粗暴的打骂，而是要给予孩子心理疏导和行为指导。民主教育包括建立明确的规则和允许公开讨论。在家里，如果孩子说的有道理，那就要尊重他的意见，并且对于家庭规则要做出调整。在民主教育之下，孩子会比较独立，愿意承担责任。由于感觉到自己被家长重视和喜爱，所以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呢比较亲密，互动也比较频繁。对孩子进行民主教育的时候，家长制定的家庭规则必须是可执行的，要确保孩子走在正确的路上。同时，家庭规则除了孩子遵守之外，作为家长也要自己学会遵守。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认同家长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在民主家庭，孩子比较独立，经常会质疑家长，所以家长对孩子要有更多的耐心和应对的智慧。同时呢，由于孩子做决定的机会多，出错也多，所以家长要有更多的理解和接受度。作为家长要记住，容错是民主教育的核心，宽容的环境有利于孩子日后成才，并且拥有完善的人格。在网上经常会看到家长发帖，好好的，我孩子突然变脸，为什么？我一直很温和地对待孩子，可是他总是不搭理我。追根溯源，这些呀，往往可能就是因为孩子在遭遇了假民主之后的应激反应，孩子无法自证，只能够用愤怒或者不搭理来进行自我保护。不过，很多时候家长想实施民主教育，却依然不自觉地对孩子使用假民主方式，因为很多家长是在假民主教育下长大的，有些陈旧的思想已经内化为潜意识，在教育孩子时不经意地流露了出来。我们说，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作为家长要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假民主，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地提醒自己放下架子，平等沟通，这样才能够给予孩子真正的家庭民主教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你是否观察到孩子有出现过以下这几种现象，比如动不动就发脾气，或者是不爱说话并且躲起来，再或者是爱看手机，爱玩电子产品等等。很多家长啊，都把这些行为理解为是孩子长大叛逆了，难管教等等原因，而选择准备责骂或者忽视，等待孩子的行为自行消失。或许您不知道，这种行为叫偏差行为。其实这样的做法往往会导致孩子出现更为严重的行为问题、负面情绪等。当孩子出现偏差行为，作为家长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家联盟的牛红晓老师，请牛老师具体的讲解并且

却指出，家长一定要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在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让孩子呢一定有良好的品行和习惯。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是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偏差的呢？那么我们日常的总结就是，利于孩子成长的就是良好的行为习惯，不利于孩子成长和学习的就变成了偏差的行为。比如说现在我们特别痛苦的就是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危害，很多家长跟我说，一回到家孩子不是看手机就是玩游戏。对于孩子玩电子产品呢，想玩手机，我们一定要想，它就是一个偏差行为。如果手机看多了，电子产品看多了，肯定要影响孩子的身心成长和学习的成长。那么孩子想玩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分析一下。首先第一条，手机的本身呢，它会很让人放松，很开心，很吸引我们。第二，那么孩子想玩游戏，游戏的背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奖励机制。第三，游戏里的场景完全是让孩子释放自己的一个环境。第四，吸引孩子的是放松、自由、轻松的那个游戏是忘我的那种感觉。第五，养育者的不良习惯影响孩子最后得来的。第六呢，孩子没有明确的目标，人生没有方向，也不想学习，那无事可做的时候，那他就会拿着电子产品来打发自己的时间。不是孩子爱上手机，其实是我们让孩子爱上手机的。那为什么话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没有给孩子搞好亲子关系，我们没有把孩子的时间共处的让孩子无可挑剔，所以说孩子的精力是充沛的，那么他的时间要花在哪里呢？他就会花在他喜欢的事情上。总之孩子是缺了六倍三感。哪些是六倍三感呢？首先，被爱、被理解、被接纳、被关注、被需要，这是六倍。那三感呢，就是孩子有没有在你跟前得到价值感、重要感和归属感。如果一个孩子，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孩子，得到了这六条和这三感、六倍三感，那么孩子对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其实是排斥的。那如果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孩子有了偏差行为，我们说了又不听，他有情绪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呢？该如何调整这样的孩子呢？首先，家长要做的是做好榜样，给孩子营造一个学习的氛围，让孩子从偏差行为吸引过来。第二，我们可以给孩子约定好啊，有规则，有公约，把规则和公约提前给孩子讲明白，用开导的方式给孩子好好说，尊重孩子。可以说让孩子先看五分钟，把时间定好，或者有的家长说一星期只看一个小时，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公约在前的这个方法是很多家长都采用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调整好我们的亲子沟通的这个模式，让我们的家长首先学会好好说话啊。重要的是我们先同理孩子，让孩子有美好的感受啊，理解孩子是此时的感受，让双方呢随时随地的都有美好的感觉。如果我们亲子关系好了，那么解决孩子的一切偏差行为都不是问题了，大家说对吗？第四，就是引导好孩子，让孩子呢有梦想、有目标啊，唤醒我们每一个孩子内心的那个巨人。

0: 状态，让他有动力，啊，激发孩子的生命动力，让孩子更绽放、更阳光、更积极，让孩子的随时随地的都感受到刚才我们讲的六倍三感。那如何做到六倍三感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步骤做起。第一，我们可以无责备的描述孩子的行为。第二，我们肯定孩子做这件事情能肯定的这个部分。第三，表达自己的感受。第四，表达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第五，表达自己的作为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期待。第六呢，我们可以同理孩子，接纳孩子，在同理接纳的同时，我们在引导孩子这个事情造成的不良后果。总的一句话，生气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只能让我们的问题呢更严重。所以呢，我们遇到孩子任何偏差行为，我们要管理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利用我们刚才的六条方法来帮孩子纠正他的偏差行为，让孩子未来更优秀、更卓越。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
1: 好朋友们，听完了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家联盟牛红晓老师的分享，不知道您是否有所收获呢？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妨按照牛老师所提供的一些方法试着做起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咱们下期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世上之事就是这样，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没有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人世间的事情，勉强终归不能如意，强求势必不会甜蜜。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世事大抵如此，努力无悔，尽心无憾。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37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哎，那个肖江老师，我有一个事儿吧，想咨询你一下。
0: 说吧。
1: 那个关于我女儿他们两口的事儿，他们就是在回我家来串门儿。然后呢，他大姐就是婆婆家的大姐，他大姑姐就是打了个电话，就说他那边有个亲戚要和他借钱，不知道。反正倒不没说，不知道说干什么，就是说给高利息。然后呢，我姑姥爷就和我女儿说，我女儿就不太同意，不太同意呢，姑姥爷就非得要打这个钱。然后他俩最后协商呢，说那这么的吧，打六十万吧。然后他俩就回去了，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姑姥爷结果一打呢，打了80万。这我女儿觉得不太高兴，他俩就因为这些事儿一直就是挺僵持的不太好。我现在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应该对他俩怎么能解释开，就这个事儿。
0: 你能给解释开吗？
1: 那怎么办呢？
0: 这种事情用你解释吗？这是他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最好你不要掺和。因为其实说句实在话，你女儿也不是差那20万块钱的人，她要的是一种他们夫妻间的说法，甚至说是夫妻间的这种默契也好啊，或者说尊重也好啊，甚至是一种夫妻间的地位，对吧？这种事情你能解决啥呀？
1: 他们俩以前吧，就是对这个经济问题吧，就是都是挺好的，没有这种现象。
0: 有这种现象也不见得是坏事啊。
1: 有这种现象不见得是坏事啊。
0: 对呀、
1: 啊。另外他家吧，他那个姐姐谁到了，要搁咱们就是大姑姐的话，人家家里两口子要一人不同意，咱们就能不办了这件事儿。他那姐姐非得说服弟弟鼻子鼻子，非得让他办这件事儿不可。
0: 一家有一家的活法，你家有你家的活法，人家有人家的活法。
2: 这事儿轮不到我们来评价。
1: 啊，
2: 你其实你能说出这句话来，我告诉你，我就提示你啊，你千万千万千万别插手这件事儿。
1: 啊啊，
2: 因为你的心态不是平和的，你做不到公正。嗯，怎么的？现在他俩咋的？闹离婚呢还是咋的？
1: 那倒没。没完，我女儿就老心里她就不太舒服，就老
2: 不太舒服，让她自己去处理呗。
1: 啊，她我女儿就老说说的那个，也气话也和我说，以后那也急眼不和她过，我说背姐，我说那可不是那个事儿。
2: 嗯，你这话说的挺好的，是吧？
1: 啊，我说可不那么容易的，我说出一家进家也不容易。
2: 到底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咱不明白，是到底借这钱是干啥？
1: 我女儿意思也说，就意思怕她姐姐在上别人当，让谁给骗了。意思也说那当时不愿意借，是后来就他俩。
2: 那你咱说，他家挺有钱的是吧？你姑娘家挺有钱的，
1: 也不算太有钱，就是一般反正。
2: 那一般一下能拿出80万，那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吧？
1: 啊，因为他俩结婚都十多年了。
2: 我想问你，就是说，他们家这钱主要是谁来挣的？
1: 以前就是这存钱这些吧，那个卡什么都在我女儿手上。
2: 这钱是谁挣的？不是卡在谁那放着？
1: 啊，
2: 这么问吧，你姑儿是干什么的？
1: 部队的军官。
2: 啊，你那啥呢？你女儿呢？
1: 啊，我女儿是那个在他们下边一个企业当财务部长。
2: 哦。
1: 嗯，他俩就有事吧。
2: 那我跟你讲，那你这姑儿她姐被骗，她也应该能有一个判断能力啊。
1: 对，反正这些钱呢，大部分都是姑姥爷挣的。
2: 不，就是，但就是这，他也应该不，我不是说这钱谁挣的或者怎么样啊，不是说你挣的就有这个支配权，没有这个道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你告诉你女儿，你说你丈夫也不捏不傻的，你担那心干啥呀？是吧？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你老怕那个怕那个干啥呀？这种事情啊，你当妈的，如果你想参与的话，第一个告诉你女儿，好好的去交流。啊，好好的去交流，好好的去沟通，知道吧？第二个呢，告诉你女儿，别因为这20万块钱啊，伤了感情，不合适。哎，你当妈的说出这些话就行了，好吗？再见。
1: 啊，
2: 哎，
1: 行，好了。
0: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3: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0: 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0256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肖丁老师，
2: 你好，
4: 我这一直都听你的节目，非常好。
2: 嗯。
4: 啊，我有一个事儿，我这两天我也挺心情挺不好的。
2: 嗯。
4: 因为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我有个老妈吧， 85了，就是卧床了。因为我父亲吧，就是突然间一宿就心梗就没了。完，我妈紧接着这不就脑梗就卧床了。卧床以后吧，这就是住院。我这个妹妹，我有个妹妹，她上医院吧，她既不伺候又不拿钱。完事儿她来，她就要钱，管我妈要钱。
2: 嗯，然后
4: 我妈都卧床了，我妈都卧床了，能给她钱吗？就以前的时候吧，我妈偷着给她钱，就是我爸和我妈偷着给这个老丫头钱。
2: 嗯，
4: 完现在这一卧床有病了，住院了就没法给她钱了。完她一来医院，她就闹。
2: 嗯，怎么闹？
4: 啊，就是见到谁都跟谁说，那个跟医院闹的天翻地覆的，把保安都叫出来了。
2: 怎么闹？
4: 就是喊。说那个我把我妈我爸的钱都来我的呢，
2: 嗯，
4: 我不给他钱了，
2: 嗯，
4: 完就说骂人，
2: 嗯，
4: 楼上楼下骂，
2: 嗯，
4: 完我把保安叫过来了，他不给钱就不走，就搁那喊，
2: 嗯，
4: 完事后上养老院了，上养老院了，他也去上养老院，楼上楼下见到谁都说，就说我没钱了，我不给他钱，我妈钱叫都来我的呢。我妈卧床以后，跟一大姨重症，花老了钱了，好几十万呢。
2: 你父母就你这么两个孩，你和你妹妹两个孩子啊？
4: 我还有一个弟弟，我弟弟上班。
2: 上班他不知道这些事儿吗？
4: 他知道。
2: 你弟弟咋说？
4: 我弟弟一开始的时候给他个300-200的，完后人呢，我告诉他你总那么给他老来闹来，一闹呢就给点儿，就养成这个习惯了。完最近呢，他妈又住院了，住院以后住了一个月院，这不出院了，出院他就不去养老院了，就回家了。回家我现在我管他呢。
2: 你管谁呀？
4: 我管我妈，我伺候我妈呢。
2: 哦哦哦。
4: 因为我就是也是上我的一个人，我就跟我妈陪着我妈。完事儿以后，他就是那天就来了，来了就敲门呢。咣咣踹门呢，那门都让他踹坏了，都要给我吓得我的心脏不好啊。完事儿我也没给他开，我现在我就寻思怎么整啊这个事儿，我上老大的火。我这跟你说，我这心脏都像那要偷停似的，给我气一点。
2: 你父母是什么想法？
4: 哎呀，我爸没了，我妈呢，她现在卧床了，她也没啥想法。她现在她的钱已经花差不多了，没有了，就一个月。
2: 你妹妹不工作啊？
4: 他工作呢，有班不上，就开不了。
2: 那到底是工作还是不工作？
4: 他现在搁家，他也不去。
2: 多大了？多大了？你妹妹？
4: 46、7。
2: 自己生活呀？
4: 啊，他离婚了。
2: 哦，过自己的日子就得了呗，这有啥的？
4: 他来敲门来骚扰怎么办？
2: 不管他。
4: 我一点招都没有。
2: 不管他，敲门不用开啊，可以打110。
4: 哎呀妈呀，他搁马路边上，他就打110，他说我给我妈绑架了。
2: 啊、他打更好啊。
4: 110不习惯呢。
2: 嗯，但是他砸门你可以管啊，打110管啊。
4: 我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就寻思怎么整呢。
2: 我已经告诉您怎么办了，是不是？
4: 嗯
2: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
4: 嗯，
2: 哎，好，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2567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喂，那个笑田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哎，我有个事儿哈，我想跟你唠一唠。这个我一直我堵着这个心里头。
2: 嗯，
5: 我吧再把钥匙落在那个门上了。
2: 嗯，
5: 完了吧，我那个等到快到半天了，孩子要出去，我的孙子要出去，完我就找要哪找钥匙找不着。后来我一看搁门上呢，我一早起来搁早事儿出来回来前吧，正好对门的就干家是他的门吧是三角形的，俺两家是三角形的。完了我一看钥匙搁那，我就拔下来了，拔下来了吧。等到我过了能有10多天，我就觉着俺家这个屋里就有人进，因为孩子再淘点，我就自己吧就合计这孩子怎么的。后期我这钱嘛就丢了，我这钱呢丢了200，后来又丢了100，没都拿。后期哈连俺家的盒都给我甭跑了，我和俺家啊结婚证，俺家孩子的独生子女证都给我崩跑了。后来我就上街道，我就上街道去唠这事儿去了。完，俺家那个儿子就说：“妈呀，得了，拉倒吧，也没丢多大的钱，也用不着报案了。”我这心里哈，一个劲儿，我就现在就堵的哈。你说这个邻居，你说挨着，你说
2: 你怀疑这邻居啊？
5: 因为啥？我怎么怀疑他呢？哈，
2: 嗯，
5: 俺家是三角门，我就觉着俺家屋有人动哈。肖江老师，
2: 嗯，
5: 我吧，我走了以后带孩子走了，我返回来，我又回来了。 我因为我孩子一出去吧，他就跟着就出来，出来吧，完了等着他跟孩子连逗带啥的，等我就带孩子走了，走了返回来我又回来了，我让别人我看孩子我又回来了，回来完我说我落点东西，他就在俺家门那块儿的，和他家的那个就是那折叶呀、啊，来那地方站着，第一回我没吱声，第二回我又堵着一回，完我说的呀你抽烟呢，完他就一愣一下子。要堵着两回，那我也没合计是他，后来丢东西了，我这才合计可能是他的事儿。
2: 我不相信是他的事儿。
5: 那你说谁的事儿呢？那你说呀，那外头人不能来呀。
2: 你这么想啊？
5: 啊。
2: 这么想啊？
5: 嗯。
2: 往你们家偷这点东西，代价多大？
5: 不是，那你说我这个东
2: 西，你先顺着我的思路去想问题，按照你的思路不想不明白吗？
5: 啊，对。
2: 如果说上你家偷东西去，代价多大？想过吗？
5: 嗯， 嗯，
2: 咱们说啊，如果说正好你回来了，把他堵到屋里了，他这代价多大？到你们家去还能把你那些什么证都给你拿走，有啥用？
5: 小青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话行不行？行吗？我那有两个那个永生的那个金尖的钢笔呗，搁那鼻孔里插着也没了。
2: 说句不好听的，就你那个玩意儿啊，你送人家，人家都不一定要啊。你要觉得这事儿是个事儿，赶紧把你家锁换了就完事儿啊！如果即使是别人偷的，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代价！谁让你自己连这点事儿钥匙都整不明白了？你怪谁呀？
5: 俺家儿子说了，俺家儿子说的就怪你，说我了。
2: 你自己，我告诉你，你现在啊，你很危险，你知道吗？你这种疑心病、强迫症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5: 嗯。
2: 我告诉你，你真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点挫折，你容易抑郁了。
5: 嗯。
2: 你以为小事儿吗？而且你的胸怀你的格局实在是太小了，我再往深一点说，你这人不善。
5: 不是不善，少江老师，我这又打断你一下子。
2: 你什么叫不善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别人进行有罪推定，这叫不善。
5: 嗯，
2: 懂了我的意思了吗？人在门口站着你就怀疑是人家，你根本都没看着任何东西，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你就怀疑人家，这叫不善。人一旦不善，你这不叫怀疑，还叫啥呀？你还能给我诡辩到哪儿去啊？你要是这种性格的话，你要知道以后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将遇到比这个要大无数倍的疙瘩，你解不开，你活不活了？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再想往回搬，你搬不过来了。
5: 嗯嗯，
2: 还在纠结于这样的事情。
5: 没有，谢江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行不？
2: 我不说话你怎么能叫打断我呢？你看你这用几次这样的词语了，你说吧，你还要说什么？
5: 那我就说，那我那盒两个放在一起，
2: 你这事儿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再见啊。
5: 嗯嗯。
6: 随风说，笑江，我是南阳的听友，我肠胃不好，尤其是秋冬季节，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连胡辣汤都不敢喝。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一位听友叫梦回青春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前一段时间给家里老人买了您推荐的鱼油苦瓜辣木叶复合片，一样买五盒，感谢工作人员。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国庆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 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奥在吃，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723的这位听友，你好。
7: 哎，肖江大哥，你好。
2: 你好。
7: 是这么回事儿。我老公他是当兵的，然后现在已经复员了，有25万块钱的复员费。我愿意把这个25万块钱，就是说永久的保存下来。我想买个房子，然后我如果要是不花这25万块钱，也就00碎碎的也就没有了。我怕，然后我们俩也挣不了多少钱。我想买套房子，然后我跟我老公商量好了，他也同意了。结果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他现在又反悔了，他现在不想买了，他想买一辆车，弄得我俩可郁闷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嗯，他为什么想买车？他想买车的理由是啥呀？
7: 他就是说他当了十几年兵，然后挺辛苦的，他就想买一辆车，上下班也方便。
2: 还有吗？
7: 应该就这样吧。
2: 他做什么工作呀？
7: 我和他现在刚找了一个厂子，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然后两个人就是5000块钱。
2: 嗯，你老公有没有算过，他如果买一辆车的话，他养这个车一年需要多少钱？
7: 他算过，但是他说买一个就是说烧油烧的少的那种。他想买。
2: 不是想买的时候算没算过一年需要多少钱？
7: 他算过。
2: 多少钱？
7: 多少钱呀？
2: 他在你身边吗？
7: 他在我身边。
2: 来，我跟他聊聊。
7: 好，谢谢肖强大哥。
8: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你想买什么车呀？
8: 我想买代步车。
2: 代步车，多少钱的车？
8: 3-4万块钱吧。
2: 3-4万块钱。那应该没有问题啊。
8: 后来上也都已经1.0的。
2: 那会影响到你们买房子吗？
8: 对。
2: 会吗？
8: 会。
2: 怎么会呢？你买房子，房子看好了。
8: 他房子买完之后的负担太重。
2: 你如果说咱们这么说啊，如果你买这车除了你上下班之外，对于你的工作，还会有其他的帮助吗？
8: 没有。
2: 然后你算没算过，你买的这1.0排量的车，养这个车一年需要多少钱？
8: 养的是大概10000块钱左右吧。
2: 10000块钱左右，你们俩一年收入也就5万块钱吧？
8: 啊，
2: 是吧？就这辆车就得占你收入的20%左右。
8: 啊，
2: 你觉得划算吗？
8: 人活着不就享受生活？

0: 享受生活你分怎么享受？你连房子的问题都没解决呢，你拿什么去享受？
1: 我现在家里有房子。
0: 家里有房子啊？那为什么还要买房子呢？
1: 他就是想把这抚养费花了，就怕零零碎碎花没了吗？
0: 你多大了？
1: 我32。
0: 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以前当兵的。
0: 我知道，现在呢？
1: 现在刚找了个班，一个月将近3000块钱。
0: 具体做什么？
1: 具体就是填装绳。
0: 什么填装绳？
1: 啊，
0: 什么叫填装绳啊？
1: 就是电缆铺料。
0: 哦，你当了几年兵啊？
1: 当了10来年。
0: 啊，抚养费这么高啊？
1: 好。
0: 特种兵吗？
1: 嗯，对。
0: 嗯，我觉得哈，你的想法没错啊。人是要享受生活，你一定要想好了。我们享受生活是享受生活，但是切记啊，切记什么？就是不能够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我不是说你的想法有多错啊，但这个事儿呢，你还是要和你的爱人好好的去协商一下，好好的去算计一下啊。再见。
1: 啊，
0: 来迎接尾号为453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2: 啊，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我和我姐的关系，这个怎么处理？就是我和我姐吧，就是前几天吧，就是通话，她打电话，她也挺忙，她。我不经常去他那儿去，
0: 嗯，
2: 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唠以前的事儿，唠以前的事儿吧，他就跟我说，就提起哎，他15、16年以前嘛，跟我借3000多块钱，那时候他装修房子没有钱，然后我就那点钱，我就都借他了，都借他了，然后过一年嘛，他也有钱了，但是他没还。我这时候想，我家是平房嘛，想盖小房，就是院里增加点面积，也盖一小房，用那钱。完了我就管他要了，要了呢他就给我了，要了2、3回吧就给我了，他有点不高兴，你看跟你借点钱你还跟我要，但是他已经用完了。然后我这个打电话他又提这事儿，你看我那时候管你借点钱吧，你还那意思我老要，我就这点钱我都借他了，然后我当时我这么说的，我说的你要是咱俩聊天，要是你要是这么说话，咱俩就别聊了。我觉得是不是我说话不会说话呀？还是跟我姐的关系怎么处理？我请教一下肖强老师。
0: 你姐多大了？
2: 她比我大2岁，也53岁。
0: 不搭理她。
2: 哦，然后我就觉得吧，就是这个钱，我就仅有的这些钱我都借你了，而且过一年了，我都管你要的，我实在也是只得用。然后她。我说他怎么不记着我借你这个情分呢？
0: 对呀，
2: 然后你还这么说，
0: 他自己就是一个只许进不许出的人。
2: 然后我过后了又想哈，我说呀，是不是我不会说话呀？他说我心脏还不好，我一听他这么说吧，我就是挺不好受的。
0: 你姐给你打电话就来说这事儿吗？
2: 他是闲聊吧，提话唠嗑唠起来，别的事儿。完了，他有一个好朋友吧，他吧有个好朋友这么说的啊，他挣点钱那时候也没有多钱，就说你请客，就花2000多块钱，什么请同学啥的吃饭。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不应该请那些同学。
0: 哎呀，这个事儿吧，你吧又替别人做主了
2: 啊，
0: 你吧以后记住了啊。
2: 嗯，
0: 记住了，别说人家的不是。
2: 嗯，是
0: 看破不说破，你有你的生活习惯，我有我的活法。
2: 嗯，
0: 啊，你认为你对，可能人家觉得人自己也没毛病。
2: 嗯，
0: 你处人费管的了，人家损的你没毛病。
2: 那句话说我倒对，然后提我这个事儿，完我就挺不会说话的。
0: 那你说人这事儿干啥呀？
2: 他说的，
0: 他说你就说人家这不应该那不应该啊，人家不没拿你钱请客吗？
2: 嗯，对，没有。
0: 所以啊，你说咋跟你姐去交往是吧？
2: 嗯，
0: 这事儿非常简单，你就尊重人家就得了。
2: 嗯
0: 啊，
2: 他的事儿我不管，但是他对我就说我这件事儿，完我就心里挺不高兴的。
0: 啊，对呀，那你说人家还不高兴呢？
2: 但是我就觉得他早是，
0: 要么以后就别联系了啊，要么以后再联系的时候，别老损的人家的不是，老指正人家的缺点，
2: 嗯，
0: 就行了，
2: 对，
0: 没那么多事儿啊，
2: 嗯，好，
0: 再见，
2: 谢谢老师，
0: 哎，嗯，
2: 再见。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9993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我那个小蒋是吧，小蒋老弟。
0: 哎，
1: 整个事儿，我给你叨叨，我是农村的
0: 啊。
1: 我是农村嘛，我他妈两口子从农村到这边就是开个饭店。
0: 嗯，
1: 开个饭店嘛，我媳妇就是客人跟他开句玩笑，他脸就当时脸特馊
0: 啊。
1: 哎，特馊之后他就不愿意。
0: 嗯，
1: 不愿意之后吧，整的。我现在开了好几个店了，完了都整的生意不好了。后来我就开了个韩摊，韩摊之后他又开了这，后来我跟他说了，
0: 嗯，
1: 说了之后吧，他就是有点不跟我俩不同意，
0: 嗯，不同意啥呀？
1: 就不同意，说那意思就是客人跟我开的玩笑，我说客人开的玩笑很正常，
0: 开什么样的玩笑啊？
1: 我说你别掉脸子，
0: 开。

0: 么样的玩笑啊？
1: 我挣两毛钱。
0: 开什么样的玩笑啊？
1: 一般就是啊，你看看这那个，你老板娘那你给我赏点饮料啥的，这个这我家不挣钱的，这那的，不能给你说这个。
0: 那对呀，这也没啥毛病啊。
1: 这没啥毛病，另外啥呢？完我家孩子吧，上网、嗯、上网，他背着我给他钱，我管孩子，他护着。
0: 孩子多大了？
1: 16。
0: 啊，上学吗？
1: 现在不上了吧？
0: 不上学干嘛呢？
1: 也不念了，半年了。
0: 干嘛呢？
1: 初三不念，初三后半年不念了。
0: 干嘛呢，孩子？
1: 就在家待着吧。
0: 嗯，不能上你们饭店里边帮着干点啥呀？
1: 嗯，啊，我说的，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你上我饭店行，我一月给你多少钱？
0: 啊，
1: 我儿子不来。
0: 嗯、
1: 啊，他说我不愿意干饭店活。
0: 嗯、啊，那他愿意干啥呀？
1: 完、啊，我那个我爱人老跟我生气，用这孩子事儿。
0: 嗯、
1: 啊。我一管孩子就不行，管完孩子那背后我管孩子，那背后人去他跟他妈要，妈你给我5块钱，我上网去，他妈从来给。我就这事儿我们俩沟通老多回了，沟通不了，
0: 沟通不了也没招，这事
1: 儿我现在一点招都没有，
0: 谁也没招。
1: 嗯，
0: 因为该说的话你肯定都说了，什么不能让孩子上网啊、
1: 嗯、
0: 上网之后怎么怎么样啊，你这话你都说了，没办法。
1: 对，
0: 或者说你爱人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在现有的情况下说尽量的把事情做得好一点，就是尽量的和你儿子沟通吧。你儿子我觉得
1: 后来到什么程度，
0: 你儿子我觉得也不是很懂事，也不是那懂事的孩子。
1: 我说我爱人最后到什么程度，我家现在正经缺人手哈、啊、
0: 嗯，
1: 我爱人11点钟来，晚上8点钟就走。
0: 嗯，
1: 就是已经一个月了。
0: 嗯，
1: 他这店子就是不管了。
0: 嗯，所以呢现在你要想做点什么生意或怎么样，我和你说，你就当他不存在吧。
1: 我现在属于就当他不存在了。
0: 对，
1: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跟他这么说的，兄弟啊，我说你可以回家了，
0: 嗯，
1: 你可以回房子，你自己要干干啥去，跟我不发生关系了。
0: 嗯，
1: 我说你挣钱你自己花吧，我说我的就我这在挣钱不挣钱跟你没关系了。
0: 这话不能那么说呀。啊，我和你说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呢，他你管不了他，是吧？他也不可能按照你希望的那种方式去来工作，知道吧？
1: 对对。
0: 你呢？咱在生意上不指他，但是养家糊口的事儿你还得干，是不是？你也别说那样的狠话啊。男人嘛，男人嘛，老爷们儿嘛，多包容一点。然后
1: 老弟，我跟你说啥话、我家就是我七早爬半夜的，我在饭店住，我连家都回不了。
0: 所以我说你好样的嘛，是吧？
1: 嗯。
0: 嗯，然后呢对你妻子啊态度你也好一点啊，说那些话，说那些话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些狠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1: 嗯
0: 嗯，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哎，
1: 好嘞。
0: 来迎接尾号为752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我是一个乳腺癌的患者，我现在有一个困惑想请你帮忙。
0: 嗯，
2: 我这个月呢刚刚退休，90岁的老母亲呢摔了一跤，那个大小便不能自理，我就开始不上班，在家照顾老母了。老母亲呢每月3000元的工资呢就归我。我家姊妹4个，有哥姐妹哥哥和妹妹都在上班，姐姐家里开了一个小店，之前呢老妈一直在姐姐家住，由姐姐照顾。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呢？我有一个外孙1岁半，那个他现在是保姆和奶奶带着，奶奶腿脚不好，自己带不了孩子，完奶奶就负责中午给保姆做饭，我呢就每月负责给保姆钱。昨天呢奶奶也摔了一跤，腰不能动了，住院了。然后我女儿就昨天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带孩子，说保姆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她不放心。那像现在你是啥情况呢？两个相比之下吧，照顾老妈呢我不累，还有姊妹帮忙，对我身体没有影响。要是带外孙呢我就不能雇保姆了，就很累。我所以说这两个之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了，能不能请肖江给我那个指点指点。
0: 你女儿不知道你在照顾她姥姥吗？
2: 知道
0: 他咋还让你去呢？他咋说的？
2: 但他现在说的是啥呢？昨天说了，你家我姊妹有那么多，那他们别人照不照？我现在这里边这么困难。
0: 你女儿，
2: 他
0: 说出这话，直接上去扇他，二话没有。
2: 是吗？他就说现在我在困难时期，你不帮我，你看看我都这么。
0: 他有什么困难？他的困难来自于他为人的龌龊，知道吗？
2: 嗯。
0: 你要说那孩子搁那没人管，说他困难，咱们理解。你保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有啥不信任的呀？是啊，你有啥不信任的呀？
2: 就是原来他一直他奶奶跟保姆在家。
0: 是啊，你说都这保姆在这个家都一年了，你还有啥可不信任的？为啥你女儿到现在还不信任人家？你女儿心脏，她自私，你知道吧？她脑子里就有她自己，她有谁？你自己想一想，你老了那一天，啊，她能管你吗？
2: 她这辈儿够呛。

0: 是他这辈儿够呛，这辈子人在孝顺的程度上不比你们那辈子人差。我告诉你，
1: 对对，我有点那个说大了，
0: 不
1: 把别人都给带混了。
0: 但是我告诉你是啥呢？
1: 嗯，
0: 你女儿这一辈的人，如果要自私的话，可比你们那一辈还自私。
1: 嗯，啊，这样式的。
0: 对呀、啊，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你没有什么困难，你所谓的困难是因为啊你自己不愿意去相信别人，你所谓的困难是你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照顾我自己的母亲，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妈，跟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现在孩子嗷嗷待哺的话，我要说不去帮你的话可能说不过去，但现在的问题是你这边请着保姆，你这边啊还需要有人看着，你要干什么？你问问他，你这个世界你能相信谁？
1: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这保姆带着吧，他五点钟保姆下班，下班呢他也得先提前回来，提前下班回来得去那个接保姆的班，然后他爱人也是5点钟下班，但是他奶奶不行嘛，一个人他奶奶就走了，保姆走，他奶奶根本看不了，就之前的话，完他咱家孩子跟我说，那我老头天天还得提前下班回来，你怎么一点就帮不上我呢？一点不帮忙，不替我想一想呢？
0: 该和你说的话我都说了，我希望你把我的这番话转达给你的女儿啊。
1: 嗯，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哎。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10， 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心欢畅，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尾号为896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今天我麻烦你哈，我想问问你一件事儿。
0: 嗯。
1: 问啥呢？我是做保姆的。
0: 嗯。
1: 是一个单身家庭，我离婚的。 我就是现在在福。

0: 你孩子在北京啊？
1: 对，
0: 孩子多大了？
1: 3年了，27了。
0: 孩子在北京干嘛呢？
1: 他是软件测试。
0: 他想让你去北京是吗？
1: 他随我，他今天跟我说，我说我今天身体又不怎么舒服。
0: 不是，他想让你去上北京是吗？
1: 他也想让我去，也喜欢啊，对。
0: 啊，他在北京有房子吗？
1: 他租的房子。
0: 自己租的吗？
1: 对，自己租。
0: 他租房子得多少钱呢？一个月？
1: 一个月2700，再加上水费电费得3000块钱吧。
0: 然后让你去北京也找一份同样的工作。
1: 不找他那份工作，就是我在接着再去做保姆啊。
0: 对，这我知道。他那工作你做不了。
1: 对，也不要我。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0了。
0: 你这雇主现在这雇主做多，你在他家待几年了？
1: 快2年半了。
0: 孩子多大了？是照顾孩子吧？
1: 不照顾孩子，是老人。完事我收拾卫生。
0: 哦。
1: 冬天吧，在别墅住。夏天呢，就回别的房子住。
0: 哦，雇主对你特别好是吧？
1: 啊，对，对我特别好。
0: 你觉得他们家还能用你用几年？
1: 他家告诉我是终身用我，就是老人如果百年要是去世了哈，
0: 嗯，
1: 就是说呢，给他们收拾收拾卫生啊，什么也行。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的，总在他家吧，我还总想自己想拼一把，赌一把。
0: 赌什么？怎么赌？
1: 想多挣钱。
0: 谁都想多挣钱，
1: 那、就是、
0: 但钱不是那么好挣的。
1: 啊，对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你能多挣钱，你付出的要远远比现在要多。
1: 对对。
0: 比如说你去北京做保姆，第一个你有没有资格做保姆我不知道，比如说你必须得办什么相关的手续吧，因为咱毕竟是外地户口嘛，对吧？
1: 对
0: 啊一大堆东西，他能不能做这个，即使能做你肯定要办相关的手续。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北京人，比如说你去，不管是照顾孩子也好，照顾老人也好，还是打扫卫生也好，他的要求和标准跟你现在这个雇主是不一样的。
1: 对，是，我也考虑这点，就是特别就是纠结。
0: 我不建议你去。
1: 嗯，那我就听你。
0: 因为现在你并不需要多挣钱。
1: 嗯，孩子也跟我说。
0: 啊，因为为啥说呢？比如说你到那儿去了，一个月给你5500，你一个月多挣2000块钱，对吧？2000块钱你付出的辛苦和你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而多这2000块钱还不如你儿子去努力，他多挣2000块钱了。
1: 嗯，我儿子现在挣也行，一个月给我4000块钱。
0: 还给你这么多钱？不去。
1: 我就说，我说我给他攒，但是我在这个户主家吧，就是
0: 不去，
1: 像这平时
0: 不去，坚决不去啊！因为现在您这个年龄。其实说实话跟雇主处的已经像一家人一样了。
1: 啊，对对。
0: 对不对？然后呢，这种生活状态你可以无忧无虑的，这个对于你身体最好。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你说你到北京去，咱说句不好听的，人的雇主呲你两句儿，那玩意儿你就你这性格你闹心多长时间呢？
1: 啊，对，你说的对，我这性格不好说。
0: 你不好说，人说你受不了啊。
1: 对。
0: 人一说你难受你痛苦，说实在话。那玩意儿对身体的伤害可2000块钱可治不了。
1: 是，你说的对。
0: 不去，再干几年再说啊。
1: 嗯，行。
0: 好吧。
1: 嗯，好。
0: 踏踏实实的啊。
1: 嗯
0: 嗯，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0: 谢
1: 蒋老师啊。
0: 哎，
1: 好，再见。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 清热降火生。

0: 通经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19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喂，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哎，是这么回事，我是你那个忠实的听众。
1: 嗯。
2: 我有个问题想让你帮我解答一下子。
1: 说吧。
2: 就是我家姑娘嘛，今年19，她现在就是不听我话，也不愿意跟我说话，而且还不愿意回家了。
1: 嗯。
2: 我管不了了，现在我就。
1: 你女儿干什么呢？
2: 我女儿现在就是她念的那个技校才毕业。
1: 嗯。
2: 嗯，完事那个我寻思他稳定稳定之后吧，寻让他上个班，但就最近那两个月就不知道怎么的了。我家孩子以前挺听话的，你知道吧，就是最近那两个月他就是他有两个同学嘛，总共是跟他在一起有三个小女孩，他现在就跟那三个小女孩整天在一起，你知道吗，就是不想回家，也不想面对我，也不想跟我说话。
1: 嗯，
2: 我现在就整不了他，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想的。而且就是说的有两个小女孩吧，其中就是父母离异的，你知道不，他们都不愿意在家住，所以说就导致我家孩子呢也不想回家。
1: 嗯，
2: 我先忍不了。然后呢他呢就是在这中间吧，头4个月他处了一个男朋友。
1: 嗯，
2: 完我是这么想说，你看你要是正经八百你想处着呢，那我也不阻拦，但是处的挺好呢，刚开始处的挺好，就这个男孩比他大能有7-8岁吧，但是呢就这几个小女孩总说他对象比他大比他大，现在就是他不想跟人家处了，不想跟人处之后呢，完了这小男孩现在还等他，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有，而且他不跟我唠嗑，现在他不容我说话。
1: 那为啥不容你说话呢？
2: 但是吧就是说我脾气好像也不是很好，你知道吧，
1: 跟脾气没有关系，
2: 但就是他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他怎么想的，他就说我一说三句话他就说你别磨叽，我不爱听，他就这样式。
1: 为什么说你磨叽呢？你翻来覆去的总说那些没用的话，怎么办？提高自己啊。你刚才跟我说啊，就孩子在19岁的时候，如果跟父母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一定包含着两层含义，一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从小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没教育好，这孩子就不太懂事儿。这个时候你再想教育，对不起，晚了。这是第一个大方面。第二个大方面呢，就是做父母的总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啊，工作也好，生活细节也好，学习也好，什么事儿都想做个主，都想给孩子安排，导致呢不顾及孩子的感受，又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再加上从小对孩子的教育又不好，孩子对你呢又缺少足够的尊重，孩子对父母和家长啊，也没有足够的孝心，也没有足够的修养，结果就造成了你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你像你的女儿，说实话，你现在对她的影响力几乎已经是微乎其微了。换一句话说，你这么干58，那么干40，有你没你，孩子都这样。你说与不说，孩子都一样。你说这个和说那个，也基本差不多。
2: 是啊。
1: 孩子已然已经19岁了，我就劝你一句话，他出去跟那俩小女孩在一块住，你就不要干涉那么多。孩子19岁，和小伙伴们一起住，离开这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是吧？他自己的工作选择，包括他自己的情感选择，处对象或者不处对象，我觉得你都别干涉太多。你呢，对他呢多一点点尊重，多一点点理解。他19岁的小女孩，他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他也不可能有你这么成熟啊。是不是？当妈的可以去引导他，也可以去建议他，但切记命令他。孩子吧，你越命令他越跟你拧，这才怪。
2: 对，他现在就这样。
1: 对，你越希望他这么干，他越跟你拧着干。
2: 嗯，
1: 所以你有的很多时候得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你也从19岁走过来的。
2: 是，
1: 也许你那个19岁的时候没有现在这种花花世界，也没有孩子这么多的选择，所以相对还差一点，但是大体上的思想是一样的。你想想你那时候什么样，你想想你那时候跟你父母什么样， 你是不是十九岁的时候也对你的父母也对你的家长满腹怨言和牢骚啊？
2: 是，
1: 只不过你那时候不敢像你女儿现在这么对你。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当你理解这些的时候，你恐怕再和孩子去交流很多事情的时候会顺畅很多，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好嘞，谢谢啊。哎，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侠娘，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阳。

Thank you.

我奉他飞啊往，那人成千岁。

快门大坐在那神魔一离。

0: 我家黄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黄儿你来娶？
0: 是那家问我。

拜。

长。

说一句，喊一声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让人觉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1: 这个夏天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我就爱讲这些刷的我是不是
1: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2: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旧还会给大家呢带去更多我们听众朋友所谓关注的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

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进入这个秋季以后啊，根据季节所在我们身体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病灶，我们没有给大家呢做好这方面健康细致的讲解。我们常跟大家说四季谈养生，在祖国传统医学当中呢，把人的脏腑器官和季节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跟大家说了，像春通肝，所以说在春天呢，我们要养肝护肝，防范呢由肝在季节当中不能够和季节相匹配，不能够相滋生，而影响到肝所开窍所主的一些器官呢，还有呢身体的功能啊受到限制。比如说在春天，人容易多发眼部疾病，人容易多发呢高血压持续不降，人容易多发脑中风。同样呢，在春天咱们说呢，这个人情绪特别急躁，因为高血压我们称为肝阳上亢，脑中风呢称为肝风内动，而眼部疾病呢肝又开窍于目，而情绪急躁正是怒要伤肝。所以说你看这季节和人的身体啊，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为什么祖国的传统医学历时五千年来这个轨迹，历时五千年的这个文化流程能够被后人所瞩目，能够被我们来进行深一步的挖掘，达到呢源源不断来进行把这博大精深的经验向我们后人来进行展示。因为呢里面真是饱含了咱们古人的智慧，还有汗水的结晶。那谈到这个秋天，我们知道了说秋通肺，然后呢这个肺又开窍于鼻，肺又主皮毛，肺和大肠相表里，所以说在秋天这个季节当中，人容易多表现出来的病灶，比如说鼻子干、咽喉干燥、毛发干燥，就是说有的人说哎呀这手干、脸干、头发也干枯、大便燥结，这是呢最容易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还有的人呢不但是鼻干、咽干、嘴干、食欲不佳，可能说还伴有干呕，还有的人会出现呢形体消瘦、脱发、两眼干涩，就是说呢这个燥气不同的侵犯到我们的肾啊、我们的胃啊，影响到五脏六腑所表现出来的症状。那在今天呢，我们根据季节和气候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向听众朋友们讲说四季谈养生哈，说秋天容易表现出来的鼻干咽干，很多听众朋友呢容易表现出什么症状呢？在秋天的时候容易流鼻血。这一点呢，我觉得来到反应养生堂这段时间来进行咨询问题的听众朋友也比较多，家里的大人孩子清早起来或者说在工作和学习生活当中动不动就流鼻血，而这个流鼻血却没有其他任何的诱因，很多人这一天呢会多次出现流鼻血，然后到医院呢经过医生检查，简单的命名为鼻衄。有的人这鼻血流得特别特别吓人呢，一旦流的都几乎可以躺成溜啊，但是止也止不住。所以说好多人就说哎呀这流鼻血不是好现象啊，赶快到医院呢做全面的检查，尤其是做血液的化验，看血小板的凝聚力是不是不是特别强啊，有没有其他疾病的隐患呢。那经过医生来进行全面的检测之后，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无病而告终。那这个频繁性的流鼻血是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在祖国传统医学当中，我们按照呢秋通肺啊，或者说燥邪犯肺这种中医的理论帮助大家来进行分析的话，就是说跟这个气候和季节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很多人呢是不分季节性的流鼻血，有的人说一到春天一到秋天，春秋两个季节天气比较燥，尤其是秋天呢气候又比较干，所以说就容易表现出流鼻血的症状。那这种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怎么帮助给大家来进行调整，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缓解这种类型的病灶。
首先呢，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抑制流鼻血，然后呢让大家在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止鼻血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老听众可能是觉得已经不是很陌生了，因为大家听广播听的时间久了，对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可以说也了解的比较多。当严重的出现流鼻血的时候，我们马上要选取穴位，通过穴位来抑制流鼻血。那这个穴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耳朵，这个眼前面这个小肉揪，这叫什么呢？这叫听宫穴。我们直接用手摁住听宫穴，也就是说左鼻孔流鼻血，我们摁住左边耳朵的听宫穴，右鼻孔流鼻血，我们摁住右鼻孔听宫穴。就是说呢，左鼻孔出我们摁着左耳朵，右鼻孔出我们摁着右耳朵，这个听宫穴摁住之后啊，大约一分钟到三分钟之间，然后这鼻血呢就可以帮助大家止住，缓解流鼻血过多而出现失血过多呀，导致人的昏迷和休克。那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直接往耳朵眼里头吹气儿。当这个人流鼻血流的比较多的时候啊，也同样同侧的鼻孔吹同侧的耳朵，向这个耳朵眼里啊来进行实时吹气儿，然后同样啊在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止住流鼻血。那第三种方法呢，鼻子流血之后左鼻孔出现流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右手举起来，右鼻孔出血可以把你的左手举起来。这些简易的方法都能够在流鼻血的当时我们可以发挥作用，马上来进行抑制流鼻血的这种现象的发生，非常切实可行。如果说这个流鼻血啊非常非常严重，以至于严重到这些方法在实施以后均没有见到非常明显之效果，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大蒜捣烂成泥，然后直接敷在脚心的涌泉穴上。那这个脚心的涌泉穴和咱鼻孔它的位置是相反方向的，也就是说左鼻孔流血要敷到右脚的涌泉穴，右鼻孔出血要敷到左脚的涌泉穴，因为脚和脑袋瓜它是相反方向的。这个就是说在脚心的涌泉穴敷上蒜泥，在敷这个蒜泥之前呢，避免这个蒜呢特别辣啊，容易把我们这皮肤烫起泡。我曾经给大家讲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出现了崩漏，我就教给大家了，抹上厚厚的凡士林油，或者说厚厚的按摩膏，抹好了这个凡士林油或按摩膏以后，把大蒜捣成泥，用上一小撮就行，不用太多啊，大家不要贪多呀，敷在脚心的涌泉穴上，用纱布和胶带固定好，然后鼻子里面呢，我们一是呢可以用药棉蘸着云南白药直接塞到鼻孔里面去，然后手还可以摁着听宫穴，就是我们这个耳朵眼前面这个小揪揪啊，这根部这听宫穴，我们把这方法综合去实施。如果说习惯性的流鼻血，那你这是止住了，马上来进行实施这方法呢，这个流鼻血就可以止住了。可是如果经常性的流鼻血呢，那你就得想办法不让它经常出鼻血。那在食物当中啊，什么样的食物它可以防范经常性的流鼻血呢？大家记住，可以用百合。这个百合呢，可以取干的，就是药店当中卖的那个百合，取30克。如果新鲜的话呢，那你就取60克。现在也有卖这个新鲜百合的，
如果要取干的话呢，就是30克。

0: 用水啊泡发了以后，加上适量的大米，我们在锅里面呢可以煮粥喝。等到这个粥啊已经煮烂了以后，可以再加入10克或15克的冰糖，再煮上10分钟。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像喝这个爸爸粥一样哈，既可以当早餐吃，又可以起到呢润肺，然后呢调理我们的脏气，改善肺的功能。冰糖呢还可以起到生津、润肺、止咳，还可以适合呢这个干咳无痰呐、少痰呐、心烦呐、失眠呐，以及呢鼻出血、鼻干、肺燥、肺热这病患者呢来进行使用。也就是说百合粥可以经常去喝，可以抑制鼻出血，在秋天可以起到生津润肺、止咳，然后润燥，避免呢出现这些病灶。所以说呢，临时解决的问题，我们教给大家的方法就得让病患者见到效果。那见到效果，我们把血止住了之后，怎么能够防范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病灶不再发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怎么去调治，怎么去预防，把这个秋天通肺脏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流鼻血的这种病灶给大家加强防范。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说这些天家里正有流鼻血的患者，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学到了这健康的一技之长，都可以呢让家人来进行实施。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啊，如果你再伴有流鼻血的话，体质就更虚了，身子就更垮了，心肌的供血就更不足了，所以说体质也就越来越下降了。发现问题我们及早解决，遇到症状我马上缓解。所以说每一天在收听健康快车节目当中，都会让大家受益匪浅的。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的话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由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高科技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王恒老师。
0: 啊，
3: 我上快车有将近三年了。
0: 对。
3: 我首先呢，在这里我表示感谢。
0: 嗯，
3: 谢谢您。
0: 不客气。
3: 因为我上快车呢，是因为我的爱人，倒不是因为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受益了很多。
0: 哦。
3: 咱们祥康的一些方法。
0: 那先说说你受益的地方吧。
3: 我受益的啊。
0: 嗯。
3: 我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妇女的这个尿路感染呀，还有这个阴道炎呢，虽然不是很严重。

0: 但是呢经常犯，
1: 嗯，
0: 经常犯。但是那会儿呢就说是我听咱们这个养生堂啊，我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打您的电话很难打。
1: 嗯，
0: 后来的时候呢他给了我一些方法，我只用了一段的时间，
1: 嗯，
0: 就是就是蒲公英水和那个和这个就是这要咱们说的话叫仙人掌，
1: 嗯，
0: 然后呢煮开了以后呢洗，然后开始是熏，后来是洗，
1: 嗯，
0: 只用了可能也就是2到3次，
1: 嗯，
0: 一直到现在
1: 再没放过，
0: 没有放过，
1: 嗯，
0: 但是到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也喝着咱们的香康茶，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听着广播呢就听您说呢就是一天早晚各两包，然后我就按照这个方法就这样喝。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因为我的爱人他呢就说是高血压，他高血压就是他是属于原发性的，
1: 家里有遗传史啊？
0: 对，有。
1: 嗯，平时血压多高？
0: 哎呀，他血压高到就是有时候都190，
1: 嗯嗯，
0: 低、
1: 嗯、
0: 压都低到120，
1: 嗯
0: 嗯，而且呢他这个人的这个性格也是属于比较急躁的一个，
1: 哦，肝火太盛哈。
0: 嗯嗯，然后呢我就用了，就说在这个没用咱们香康茶之前的时候，他的这个药啊就是咱们这个高血压的药，
1: 嗯
0: 嗯，有时候一天都要用2次，
1: 嗯，
0: 现在呢减到了就说是一天用半片，
1: 嗯嗯嗯，
0: 当然这个过程是有一个就说是那啥，就说是使用的就说是香康酒呢是最近才开始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从就说是从他开始用到这个过程中呢就说是之前没有这么认真，实话实说，
1: 嗯 嗯，
0: 因为他的工作的性质原来一直都在野外嘛，
1: 对
0: 啊，那后来的时候呢，嗯，就是工作比较平稳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就是几乎就是，养生这块几乎都放到他的身上。
1: 嗯嗯嗯，
0: 捡到了半片，这个我真是没有想到咱们香康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说实话，
1: 嗯 嗯,
0: 嗯, 嗯，然后呢，现在开始用的方法，王涵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说香康茶呢就说是因为他这一段时间呢也有这个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炎，
1: 嗯
0: 啊，就是附带着一些这些病，
1: 嗯，
0: 早上3包，中午3包，晚上3包，
1: 嗯，
0: 然后呢前段时间把酒买上以后呢每天晚上3到5钱，开始是3钱，
1: 嗯，
0: 现在就是5钱，
1: 嗯，
0: 5钱呢3粒的胶囊，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我用的得当不得当。
1: 那你觉得现在怎么样呢？
0: 他现在就说是用完以后呢挺好，他还有颈椎，
1: 嗯，
0: 颈椎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没有反应，
1: 哦，
0: 就是颈椎这块，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而且血压现在是非常的平稳，
1: 嗯，
0: 你想他原来简单半片，我刚才我都不敢想，他也说他说
1: 泡脚现在放小苏打吗？
0: 放
1: 好，
0: 嗯，放，就是上次我跟您通话以后呢您给我强调了一下，现在呢就是他这个就是伴随着这个前列腺炎呢就说是现在泡脚的红花和艾叶还有这个花椒30粒左右，
1: 嗯，
0: 然后小苏打，
1: 嗯，
0: 我现在小苏打他那一袋我就几乎让他2天用一袋，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些方法我用得当不得当啊。
1: 你看这个得不得当不是我来评价的，是他的身体会直接告诉你的，
0: 嗯嗯，
1: 他的身体如果现在非常之平稳，那你说你用的得不得当？如果他现在身体极其不稳定，那你用的一定不得当。
0: 嗯嗯，
1: 是不是连控制都没有控制？你说我们得当还是不得当呢？这不就是最终的答案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来反问你的原因就是在于此，你看到你爱人身体现在平稳到什么程度？现在即使减一片降压药还比较平稳，那我们就应该保持下去，
0: 保持下去啊，
1: 对，
0: 好，
1: 能保持住，如果还能够递减药，那不就减少了危害了吗？
0: 嗯，
1: 而且血压又非常之稳定，他呢每天又有事儿去做，并且呢还乐此不疲，他自己也见到了效果。
0: 嗯嗯，
1: 那你想他的一些急躁的情绪不就有所收敛了吗？
0: 嗯，对，
1: 你做的这些活都是慢条斯理的，可不是急躁的。
0: 嗯，
1: 哎，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啊独享其乐呀。
0: 嗯嗯，
1: 而不是闲暇的时候在那想事儿发脾气。
0: 嗯，对，现在的
1: 不一样。
0: 嗯，不一样。
1: 所以说，什么叫修身养性？这个过程就叫修身养性。
0: 嗯，
1: 明白我说的话吗？
0: 明白。
1: 嗯，
0: 那王浩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说他现在泡脚里面需不需要放一些再其他的东西？现在饲养了，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改变或者继续这样下去？
1: 如果你们觉得现在非常之稳定，我的想法就是应该保持一段，
0: 保持一段。
1: 哎，对，如果现在有不稳定之象，那我们就得调整泡脚的佐料。
0: 嗯嗯嗯，
1: 比如说盐和小苏打，我们同时都可以放，是吧？
0: 嗯，
1: 如果一段时间不太稳定的话，可以把小苏打换成芥末面儿。
0: 芥末面儿。
1: 哎，然后芥末面泡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还有不稳定，再换成小苏打。
0: 嗯嗯。
1: 哎，就这么来回倒替着，让身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但是又不让它形成逆反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呢，我们游刃有余。
0: 嗯。
1: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血压保持平稳。
0: 他
1: 前列腺的这个问题，我也特别特别建议他做热砖，
0: 做热砖啊，嗯，
1: 别着凉，这个病也是怕着急上火的，晚上夜尿多呀，是吧？小便次数勤呐，有的时候一着急还撒不出来尿。
0: 他现在的症状是这样的，王涵老师啊，他呢就说，嗯，就说是。嗯，尿频尿急倒是还是没有表现出来，
1: 嗯，
0: 就是，就是他，就说尿尿有点就说是，自己就是想尿的时候，早上有时，尤其是，就是有点紧张自己，就是
1: 那不还是心理恐惧吗？
0: 嗯，压力好像有点不够。
1: 那如果要做完热砖之后，你不用有压力，自己这个撒尿，它就非常自然的就往外走了。
0: 是这样的，是吧？
1: 嗯，早上也可以做呀。
0: 早上，
1: 不一定非得晚上啊。
0: 嗯，
1: 尤其早上撒尿憋了一宿的尿液，能够把它痛痛快快的解出来，一天都舒服。
0: 对对对，他现在每天倒是每天推肚子。他现在最大的一个还有一点，王涵老师，哎呀，我就说想到哪儿，我就想跟您再就是好的东西啊，我想跟您再分享一下。原来的时候呢，晚上睡觉啊，哎呀打呼噜，说实话我都觉得，哎呀，我说这个我都推他，因为他打呼噜时候就断断续续的，我就推一下他。
1: 嗯。
0: 自从咱们这个香康茶认真和这个泡脚还有推肚子认真的来做的时候呢，
1: 嗯，
0: 哎呀，呼吸比较平稳。晚上睡觉，
1: 嗯，
0: 打呼噜也不是说那种断断续续的，
1: 嗯，
0: 原来我非得要等他睡着了，我自己才能那个啥，除非要么我就是那天特别的困乏
1: 啊，
0: 我
1: 先你
0: 先
1: 睡着了，听不见他打呼噜就算过去了，
0: 不担心了，哎，就不担心了。
1: 嗯，
0: 但是我要如果说是没睡着的情况下，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我都得要推推他，
1: 哦，
0: 几分钟推一下，哦，几分钟推一下，
1: 哦，
0: 我就是那种的状态，就是一晚上，我到第二天早上特别的累，
1: 对。
0: 我就是紧张到那种程度，但是现在，
1: 嗯，
0: 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感谢咱们香康，我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用了很多的一些什么这个呀或者那个呀，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每天必听，我再忙，真的说实话，我的工作也非常的非常的忙，但是我放下所有的东西，
1: 嗯，
0: 我见到了成效，
1: 嗯，
0: 而且给我带来了一些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我每天是必听，而且我现在是每天听完以后，我就是规规矩矩的要记笔记。
1: 嗯。
0: 给我的家人，包括我的父母，都带来了一些真是受益匪浅的一些医学上的一些知识。
1: 嗯。
0: 嗯，所以真的是还得要感谢王涵老师，真是真心的说，谢谢。真是。
1: 我们能够从中感悟出这么多的这个养生保健的道理啊，我觉得比对我说一声谢谢我都感觉非常满足。因为谢总会有谢完的时候，但是你体悟到道理一辈子都用不完，甚至几辈子都用不完。因为健康永远是你们自己的。我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名师指路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大家真的是能够把自身的身体健康维护得好好的，今后我们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有招可使的话，我觉得我这个老师就没有白当。 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成就感。
0: 哎，谦虚了吧，韩老师，真是谦虚。就是我妹妹家的一个小孩，小家伙，他只有也就是将近一岁的时样子，他呢就是不定时的，就前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稍微好点了，不定时的会自己就是咬牙就打哆嗦，就但几秒钟，一瞬间就过去了。小家伙，
1: 给他推肚子，
0: 推肚子，
1: 什么也别考虑。然后第二的话呢，如果有机会啊，到医院去换一个血，看一看钙铁信息的含量有没有偏少的，有没有缺失的。
0: 在没跟您通话之前的时候呢，一个月多以前的时候呢，我就渴望有这跟您连线。然后呢，就到医院去化验了一下。出来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所以大人呢都很焦虑，家人都很焦虑，就是这孩子怎么也没有这种的家庭史，就是像传说的中那种的什么羊羔峰啊等等的。
1: 这个你先别考虑这些，我的想法就是告诉你们推肚子。
0: 好的。
1: 有的小孩是无意识的。他这个无意识的话呢，他就觉得这种状态他没有体验过。所以说我们只能现在是观察，有的血钙分布不平衡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还要观察孩子的手指。一岁的小孩我们可以看看手指有没有白色云朵状的那个斑点儿。手指盖啊，你要回去告诉你妹妹。第二呢，看看他这个手指盖旁边有没有肉刺。就是我们常说的刀枪刺，知道吧？
0: 知道。
1: 如果有的话，不管啊他的检查数值是不是正常的，给孩子啊补锌。然后呢，看看孩子平时有没有便秘，有没有内热的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
0: 这倒有，我经常
1: 有内热，给孩子用点小儿清火宝。
0: 小儿清火宝
1: 或者小儿清肺宁，药房里都有销售的。通通大便。
0: 清肺宁。
1: 对，把这个内热散一散，这个效果也不错。
0: 好的。
1: 他一定是有点原因的，他不可能说一点原因没有。但是你要说就根据这一点，你说孩子将来会有这个涉及到说什么癫痫的羊羔峰，我觉得有点太远了。先把孩子内部的问题，我们现有的症状先解决。
0: 行。
1: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把现有的问题我们视而不见，然后考虑到有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遥远的问题。你现阶段的问题你先给孩子解决了，如果他一切孩子成长的又好，不耽误吃不耽误睡，是吧，吃喝都没有毛病，你放心，孩子一般都可以快乐的成长的。
0: 对，吃喝倒是这个倒是也能吃，精神也好，就是，
1: 也能吃，但是不能够让他积食，积食就容易形成内热。
0: 好。
1: 这是我给您做的提示啊，一定要牢记在心。
0: 好的，
1: 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我今儿个呀找老师都是咨询一个两么严重的问题。
1: 两个严重的问题呀？说说
3: 我
1: 听听有多严重。
3: 一个是我的女儿了，是严重的睡眠
1: 失眠呗，就是是吧。
3: 今年36了，从29岁。
1: 29岁就开始失眠呢。
3: 刚得的时候整宿的睡不着觉。
1: 为什么得这病啊？受过精神刺激啊？
3: 他没有呢，他都说是那年吧，他都挨着班的总感冒，输了多少日的夜也不好，走定哪个他都觉着睡觉睡不好，走定哪个都开始。刚开始是一点睡不着。现在吧是睡点吧醒了睡不着了，并且说到4点左右是一点儿睡不着了。是这个脚呢，脚心烧得很。
1: 阴虚。
3: 腿从膝盖落下呢，还那个亮。那个舌头两边了有齿痕。
1: 知道了。先从泡脚。推肚子开始做。把脚要泡热。膝盖以下不是凉的吗？如果你是老咸康人，你就应该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就是我说过脚凉就别谈健康。是吧，脚凉是大病吗？到底病有多大，它能够累积我们身体出现20多种疾病，跟脚凉都有关系。痛经啊，月经不调啊，内分泌失调啊，老寒腿啊，静脉曲张啊， 风湿性骨关节炎呢，这都跟脚梁有直接关系。

0: 所以说你告诉孩子必须泡，泡的时候呢，生姜加艾叶。
1: 他脚热，脚心烧的很。
0: 对，为什么还要放这个？他这个就是典型的病例了。
1: 嗯。
0: 瘀则生内热。
1: 嗯。
0: 瘀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内热。
1: 嗯。
0: 所以再加上盐，他还容易着急上火。
1: 啊，对。
0: 听清我说的话了吗？
1: 嗯嗯，听清了。
0: 瘀则生内热，一定要放生姜和艾叶。
1: 嗯，
0: 他一开始要放红花的花，只能化瘀，而不能把内热散了。
1: 嗯，
0: 听好了，是吧？给你女儿一定要镇用一个祥康的枕头。
1: 嗯，
0: 再有一点呢，我特别特别建议她吃点天王补心丸，加上归脾丸。
1: 天王补心丸是吧？
0: 嗯，加归脾丸。
1: 嗯，
0: 间断的吃上3个月。
1: 嗯，
0: 就是说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什么药都不要吃。
1: 嗯，
0: 这就大约在5天到1个星期吧。
1: 嗯，
0: 哎，然后吃药呢就大约在15天到20天左右。
1: 嗯，
0: 啊，每个月都这么吃。
1: 嗯，
0: 然后祥康茶6包，祥康酒2次。
1: 嗯，
0: 别的方法呢我就建议他每天如果有时间就搓脖子和干梳头。
1: 哦，哎，
0: 不怕有病，就怕分析不出病因，分析出病因就怕你们不坚持做。
1: 嗯，
0: 别的我觉得没有顾虑了。
1: 嗯，
0: 他要不听你的，我今天说的话就等于零。
1: 嗯，
0: 他要能听你的，能坚持做，将来他的身体好了，我觉得这才是对他来说是硬道理。
1: 嗯，
0: 好了，说下一个问题。
1: 哎，下一个都是我妹妹，她是严重的类风湿。
0: 类风湿哈，骨关节变形没？
1: 嗯，现在动不了，骨关节全部变形了。
0: 全部变形啊？
1: 啊，疼的成天的是疼的，那都
0: 吃激素了吧？
1: 啊，
0: 上激素了吧？
1: 哎呀，净吃激素了以前。
0: 现在不吃了？
1: 现在不敢吃了，他吃了都受不了了。现在
0: 吃激素还受不了啊？
1: 啊，现在吃激素他都受不了了。
0: 啊，也就是说这激素已经对他来说不起作用了。
1: 哎，不
0: 是这意思是吧？
1: 啊，对对。
0: 哎呦，那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吃激素吃到激素都不起作用了，多可悲又多可怕呀。就像那个抗生素似的，如果我们经常用抗生素，有一天也会用抗生素不起作用的。
1: 嗯，
0: 那我们无形当中每天就是在活遭罪啊，谁也解救不了了。
1: 可不，现在动不了啊。
0: 哎呦，那人怎么能够到这种程度呢？简直太可悲又太可怕。
1: 这些年试都也试都不好。
0: 你们光是治病去了，却忘记了调整他的体质，增强他的免疫力。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走的弯路，这个就是我们针对类风湿所存在的误区。
1: 嗯，
0: 那我觉得像他这种情况先喝祥康酒吧。
1: 嗯，
0: 再有呢，咱们尽可能的去帮助他缓解一些病痛。咱们那个针对于骨关节疼痛所用的验方，你清楚吗？
1: 不清楚。
0: 好，记着啊，仙人掌3寸。
1: 仙人掌是吧？
0: 3寸。
1: 嗯。
0: 朝天的红辣椒，就是那个红苏椒，知道吧？
1: 嗯。
0: 21个。
1: 嗯。
0: 花椒抓1把。
1: 嗯。
0: 用高度白酒，
1: 嗯，
0: 50度以上的啊，
1: 嗯，
0: 散白也行，就是度数一定要高，泡上15天，
1: 嗯，
0: 用这个酒擦骨关节疼痛的患处，
1: 嗯，
0: 可以改善它出现症状的地方，主要是缓解疼痛，
1: 嗯，
0: 就是尽一切力量，然后再有就是泡手和脚，
1: 嗯，
0: 生姜、花椒、红花。艾叶都可以放。
1: 嗯
0: 啊，每天泡手和脚。
1: 嗯，
0: 不舒服就可以泡，因为啥，他不能动，言外之意就有的是时间，但是必须家人去照料去做，自己痛苦不说，还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罗乱呢。
1: 可不，他刚48呀。
0: 你48不正好是病情最严重的时期吗？更年期呀。
1: 嗯，
0: 大家呀，没有失去健康，不知道这个人现在痛苦至极呀。
1: 可不，
0: 是个人不能动，张着嘴能说话，可不能自己为自己服务。你说如果我们人都活到这种程度的话，该多悲哀啊。为什么天天叮嘱大家，一定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健康。 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说的我嘴都起泡了，大家耳朵都起老茧子了，不知道能不能真的起作用。
1: 他没有胆。
0: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1: 哦。
0: 知道吧？
1: 嗯。
0: 他现在没有胆，有胃就行，是吧？
1: 嗯、
0: 还能吃进东西、嗯，还能消化就可以。
1: 嗯。
0: 其他的我们先把它放一放。这个病患者现在急于解决，就是用什么方法先给他缓解疼痛。
1: 对。
0: 让他只要能不疼，他就有活着的信心。
1: 嗯、
0: 如果他天天疼得嗷嗷直叫，你想，他一刻都不想活。
1: 总想连着死。
0: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好了，你的两个问题给你回答完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7: 喂，你好。
8: 喂。
7: 哎。
8: 王老师吗？
7: 对，我是王军。
8: 嗯，我想给你要一本书啊。
7: 哎，好啊。啊，你主要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8: 哦，我就是好喜欢看那些书。
7: 哎呀，
8: 嗯，
7: 好。
8: 嗯，再一个，我给你说一个方子。
7: 啊，你要先发。
8: 嗯，那个有一个人打电话说他的女孩
7: 嗯
8: 感冒好了，咳嗽是吧？
7: 对。
8: 嗯嗯，我一说这事儿，他又不收证又不花钱。
7: 啊、
8: 哦。嗯，就是，嗯，炒菜锅，嗯，炒菜那地了吧？
7: 嗯。
8: 刷干净，跟水搁火上，
7: 啊、
8: 锅搁火上。给那水沏干，沏干了以后，把那鸡蛋、白糖都拿到根儿干。
7: 啊，
8: 水沏干了以后，把那白糖，挖了一勺，多点儿那勺就那调工勺。
7: 啊，
8: 嗯，挖了一勺，兜一个小坑。
7: 嗯，
8: 把这鸡蛋壳里，
7: 嗯，
8: 不沾油，炒炒。 炒那黄热热的，就是像他说那干咳了，油菜呐，黄菜呐，克制。
7: 哎呀，这么好哈、
8: 啊！穷的就吃一个就好了。
7: 啊，你这都给谁用过呢？这方？
8: 我这不都治好一百多个了？
7: 哎呦，都给他调理好了一百多个人了。
8: 嗯，对。
7: 啊，一般吃个三个两个就能好呗。
8: 嗯，穷的
7: 就是
8: 一个。
7: 嗯，就是。
8: 我吃两三个。
7: 啊，就是用一勺白糖，白砂糖呗。
8: 哎，对是。
7: 白砂糖约莫在6克到10克左右。
8: 嗯，就是那，哎，对，是大概哈就那样。
7: 把锅呢底刷干净，晾烧干，把白糖呢、放在里面，不搁任何油，整个小把鸡蛋摊顶上，给炒。
8: 鸡蛋倒那壳儿都
7: 趁
8: 焦了，火就小一点，炒的黄热热的，还特别好吃。
7: 哎，还特真是特别好吃，又甜又香。
8: 对对，不长
7: 肉。嗯，行啊，你这个方挺好，又简单又方便，还安全，还省钱，啊，效果呢应该还很不错。本身糖啊就有消炎的作用，杀菌生肌的。
8: 嗯，
7: 鸡蛋呢，它本身就有镇咳、补气、养肾的作用。
8: 对对对。
7: 哎。挺好，
8: 随便搁油罐呢，就是他那，你说早上我听他说是干咳谁啊？
7: 对，
8: 吐痰，吐黄痰和干咳，这我吃了很多种呢，
7: 啊，这都管用是吧？
8: 对对对，很多人呢。
7: 哎呀，你的心太善良了，帮助更多的人。
8: 我还有一个，像那小孩儿夏天老热的时候，他好喝那冰镇水，冰镇的在冰箱里放着，他喝了那就他就不好治，
7: 对，
8: 他喝了容易咳嗽吧，他那咳嗽，去这看那看都看不好，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给电话打过去。我给他说个法
7: 啊，
8: 这个方子就是呢，是啥？耳抽你知道不？
7: 二抽我知道。
8: 哎，耳抽。
7: 二抽就黑白丑呗，就是姜的种子，也是一种，它叫喇叭花籽儿，
8: 对
7: 吧？
8: 对 对, 对。
7: 二抽。
8: 一处说法不一样。
7: 它二抽的名字它有很多。
8: 在那，一般包买1块钱的姜粮籽都可以了。
7: 啊，姜粮种子籽儿。
8: 对，你再分两份。
7: 啊。
8: 1块钱这东西分两份。
7: 嗯。
8: 一份搁火上炒炒。一份不炒。炒了以后混合到一块。红糖汁汁。熟的果实。熟的像吃蒸馍啦、饺子啦这之类的。生的果水。
7: 就是熟的，就是跟吃饭一起进。生的是拿水送。
8: 不是，生的和熟的在一块儿。混合到一块儿，搁用红糖一汁。这是就是说这生的吃吃果水。他不是吃多了，他那你不是说小特别都是小孩儿，容易吃着这情况。
7: 对，吃素嘛。这每次服用个1克2克，我估计就管用了。
8: 那3、5克、10克、8克都没事，一有几克都轻，一个十个八个都行。
7: 小儿积食是吧？
8: 对对。
7: 你这个方子我知道的，这个方子不错的，可是那个黑白丑啊，它稍微有点微毒。
8: 它没事，你就吃不多不是？
7: 只要吃不多就没事儿。
8: 对。
7: 这个是大人也可以吃的，就是口臭啊，胃里头积食了也管用。量稍微大一点呗。这个方子给别人用过没？
8: 用过呀。
7: 啊。
8: 嗯。 我家里我经常都有这个。
7: 啊。
8: 嗯嗯。
7: 您这个说的方就是用黑白丑，买1块钱约莫在40克左右。
8: 纯黑色的也可以。
7: 啊，
8: 2块钱的，你要是一个公司买的会贵一点。
7: 对。
8: 5块钱包的太少，能包2块钱的。
7: 那个也就在40-50克左右，给它一半炒黄，一半生的，都打成粉。
8: 对。
7: 混合在一起，加上一勺红糖，约莫在6-7克左右，9克左右。
8: 嗯，
7: 就是呢。
8: 我说的不，这是生的，一半生一半熟的。你搁葫芦里，葫芦里搁点红糖滋一下。
7: 啊，红葫芦呢，就是给它滋一下的呗。
8: 红糖。红糖搁点熬成那发沫，
7: 嗯，
8: 不是一汁嘛，红糖煮一下，
7: 嗯、对，
8: 我这小孩吃着也天天太喜欢吃了。
7: 啊，就是不打粉吧，整个的吃。
8: 嗯嗯，对对。
7: 啊，它粒儿也不大。
8: 拉粉也可以，拉粉像老年人不好做，是不是？
7: 嗯。
8: 那糊弄到里头，它肯定慢，上来效果慢。你要炸成粉了，它就是，3-2个钟头吃吃都会过。
7: 对，
8: 嗯，
7: 行啊，我替所有的家人们呐、啊，谢谢您呐、啊，您现在这两个好方法啊，帮助了很多人，也会让很多人受益呀、啊。
8: 嗯。
7: 啊，这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你真善良。
8: 嗯。
7: 嗯。这方你又不献出来的情况下，给家里头谁知道啊？你也就身边的人知道，
8: 嗯，
7: 是吧？
8: 嗯，就那刚才说那咳嗽老师啊，我儿子是在也是在医院的，他一个病人，
7: 啊、
8: 病人的孩子就是感冒了，
7: 嗯，
8: 他娘咳嗽1个多月，全家这看那看都治不住，
7: 嗯，
8: 嗯，他又拐回去问儿子。儿子说：“我回去跟你问问，俺妈可多可愁事。”
7: 嗯，你许大夫都厉害了哈。
8: 嗯，他会再问我，我给他说说，他会。
7: 嗯，挺好。
8: 嗯，你肯定你老妈，我不耽误你时间呢。
7: 没事，有啥事你就打电话，也谢谢你啊，给献的这么好的方法，
8: 嗯、
7: 你真有爱心。
8: 嗯、
7: 好。
8: 嗯嗯，不用谢，好。
7: 好，
8: 谢
7: 谢你。
8: 谢
7: 谢。哎，再见。
8: 嗯，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7: 哎，你好。
3: 你听见我说王红哥？
7: 哎，我能听见。
3: 他打电话，你我听见，你听不见、啊
7: 哦、我能听见了，您说吧。
3: 我说，我这个病，我这病那个，这个胃是烧心，跟个肠子有关系吗？
7: 那肠胃病嘛，当然有关系了。
3: 啊
7: 啊，有幽门螺旋杆菌也会烧心啊。
3: 啊，我跟你说说，
7: 嗯，
3: 我是烧银子的，是烧银子的，吃点饭，吃点饭吧，也要那个不得，压都不得，
7: 嗯，
3: 都不大，烧银，那都不烧银啊。反正不一波一加一，他都烧银。
7: 哦。
3: 啊。
7: 你那个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
7: 你是哪儿的朋友？
3: 我上牛了。
7: 啊。还有那个你多大年龄了？
3: 59了。
7: 你那个得过脑血管疾病没？
3: 没有啊，
7: 没得过是吧？
3: 我小时候得过啥？得过那个，得过什么小啥妈啥症，妈啥症，阿鼻症。

0: 跟啥？跟那金跟哪里边的？跟金兰里边的。
1: 行啊，挺好，保持着吧。你那个有点胃肠的幽门螺旋杆菌，我听你的动静就是身体不怎么太舒服。
0: 嗯。这肚里边不能吃油啥，吃的油啥肚里边一咕噜，我都接受给他们打了一样的。
1: 那个。你肚子里头，你大便成型不？
0: 不正经了，这又饿了，一天都两回。
1: 那不行啊！
0: 饿的还稀。
1: 那不行啊！你这样的话很严重的。
0: 啊。
1: 啊！
0: 我吃哪个药？吃西药不？吃哪个药都吐一吃我吐都。所以吃那个过年药，吃了过了几天嘛，吃着都不行啊。
1: 对呀、啊，抗药性了呀。
0: 啊，一个抗药性啊。
1: 嗯。我告诉你咋办啊？
0: 啊。
1: 你那个胃肠啊出问题了，第一个加强推肚子。
0: 就是推，
1: 绕
0: 肚子，
1: 推呀、啊，从上往下推。
0: 啊，
1: 这一个你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一会早起一会，晚上一会啊。
1: 对，早晚各300啊。
0: 啊。
1: 一天600下。
0: 啊，一天六百下。
1: 对，用鸡内金。
0: 鸡内金？
1: 对，熟的鸡内金啊。
0: 熟的鸡内金是吧？
1: 对。
0: 鸡心。
1: 还有把这个鸡蛋壳。
0: 啊。鸡蛋壳，鸡蛋壳多少？
1: 鸡蛋壳你弄个半斤、2两都行。
0: 啊。半斤人没有。
1: 对，就是呢。
0: 鸡心又鸡心多少？鸡心？
1: 鸡内金不是鸡心。
0: 啊，鸡内心是那个鸡不是这里面的叫黄片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鸡不是那个叫黄片有多少一个是多少？
1: 你放个2两半斤，都是1:1:1的量。
0: 啊。
1: 你再加上。
0: 我。我那个鸡，那个鸡不是里面那些黄皮，可不弄啊！也那那个半年吧。
1: 你上药房买去。
0: 啊，上药房买去的吧。
1: 啊。
0: 有往里面有的吧。
1: 中药房都有卖的呀。
0: 啊。我还有啥老师？
1: 乌贼骨。
0: 乌贼骨
1: 啊，
0: 乌贼骨多少？
1: 你搁2两就行。
0: 2两乌贼骨。
1: 把3个全打成粉。
0: 啊，我准备。
1: 你烙干巴饼吃也行，你那个，你给它怎么办呢？你那个熬成粥喝也行。
0: 啊。
1: 啊，3-5天你这个酸就没有了。
0: 啊，
1: 那个酸呢是幽门螺旋杆菌和胃溃疡啊胃炎导致的反酸。反流性食道炎啊。
0: 嗯。
1: 啊。
0: 吃你我听说吃那个苹果给人吐毒。
1: 对。
0: 我
1: 可以吃啊。
0: 啊，
1: 可以吃的啊。我建议你再喝点啥呢？牛肉粉。
0: 啊。
1: 胶原蛋白带牛肉粉啊。
0: 啊。
1: 哎，放上2勺，拿80度的水啊，给它冲了，水不要搁太多，约莫2两水左右。
0: 啊。
1: 冲开晾凉了，晾个40-50度。

0: 倒上两包益生菌。啊，你喝掉它，三五天你这大便就成型了。就这样就行了啊。
1: 谢谢王哥。
0: 没事，有事给我打电话去，你多保重。年龄并不大，还没到60呢。
1: 我跟着里边请我往里边，不要老出来着我。
0: 是的，我说你呀，自己看啊。
1: 我谢谢您，谢谢。
0: 哎，只要你身体好就行，好不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大家在聆听好戏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很多专家们在看过这出戏之后啊，就说到《许九经还乡记》这部戏最难得的就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创作当中有了具体的体现，比如说像脸谱、染口等等这些传统的戏剧表演程式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保留了豫剧的原味，是一部叫座的剧目，一部既能上赛场又能进剧场还能上市场的好戏。我们就来听到《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0: 命。
1: 你来得正好啊！
2: 老爷，为把夫人安全送出。
1: 续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2: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爬路上出事，身边带了个防身的家伙，你看能不能用？
1: 续命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啊！
2: 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1: 你。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呗？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上方剑。
0: 对，这正是夜深的王爷后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上方宝剑呐、
1: 对，上方宝剑。
0: 夜深的晚此案，封口管聘管印挂号管义管帽，可只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打入心里，带回了应天。哈哈，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叔大臣你们好，小弟小美也来了，小二哥你们辛苦了啊！
1: 徐九卿，你是干爹还是光辉啊你？啊！
0: 滚开！犯官徐九卿，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2: 谢什么？
0: 天官称我是个犯官，夸我是模范的官，榜样的官，是清官贤官，大好的官。老天官如此夸奖，徐某自当深谢呀。
1: 叫你犯官，你就是个犯罪的官。
0: 我审判何罪？
2: 你欺官潜逃。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2: 有谢什么？
0: 欺官潜逃，乃这徐某使的是障眼法，撒的是迷人物。欺官潜逃，欺官潜逃，老天官不拆穿，反倒把我算穿起来了。如此大力的配合，徐某自当深谢呀。
2: 哦，你不是潜逃，
0: 我是来查案来了。
2: 查哪个？
0: 我查。
2: 查哪个？
0: 我查。
2: 到底是查哪个？
0: 我查的是吏部天官姬晨宗。啊！
2: 怎么是我？
0: 是啊，想着贫困的于天仙，那是老天官的故乡。徐某为富四方，一路之上，逢人便问，见人便查，反倒真被我查到了。
2: 查到什么？
0: 查到了老天官，忠厚传家教，诗书几十唱，青年真天下，人得是故乡，父老乡亲们人人称颂，个个敬仰啊！
2: 老夫本是德高望重，
0: 德高望重，如今成了缺德孽种啦！啊，
1: 你敢辱骂天官啊你？
0: 非是徐某辱骂，乃是有人蓄意败坏老天官的光辉形象，
2: 怎样败坏于我？
0: 他硬说天官索要受礼，想着贫困的于天仙，既要捐钱的文银说是万两啊！我想老天官这贿赂的银子，你老人家不会收吧？
2: 老夫摸不着。
0: 老天官虽为受益所惠，但却有人借题发挥，贪白一脸，乃至逼出人命，强抢民女，这一辈辈的账目可都算到你天官的头上来了。
2: 何人嫁祸于我？
0: 县令黄一山，烈身击

0: 你讲。
1: 叔父，叔父，你可不要听碎酒精，他是一派胡言呐。
0: 这样动听的故事出自你口，你才是早有盛世，败坏于我。况且你此官不是官，总要官只把小事也无权。孩儿呢，假冒官员，插手于天，挑起世人扰乱之恩，来
2: 六
0: 住行走。
3: 哎，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哎呀，老天官，你是欺我手中无权呢是不是？我要是给你亮出真家伙，吓你一大跳。我跟你说啊，去兵
4: 在，
3: 把宝贝亮出来。
4: 是。
0: 哇，这帅！
3: 天赐上方剑，赐我张大权。哎，老天官，你看看这玩意儿。
0: 快快与徐大人去一去。
3: 本人来查案，有话的说话，有冤的喊冤呐。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1: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2: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3: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2: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1: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4: 妈妈，怎么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2: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4: 哦，知道了。
1: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2: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0: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民政部部长李长官、副部长胡海峰、孙硕鹏、舒慧好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残疾人民生，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提问：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困境儿童的生存发展和安全权益尤其受到社会关注。请问“十五五”时期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的健康？胡海峰回答说：“十四五时期，我国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服务对象进一步拓展，关爱水平进一步提升，工作阵地进一步夯实。”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得到了初步建立，有力有效地保障了困境儿童自身的合法权益。其中，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他们的保障标准达到了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比“十三五”末均增长了26%。去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做出了新的谋划。为此，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首先是强制度。围绕意见的贯彻落实，不断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制度。此外，加快机构管理、监护指导等方面的标准研制，推动行业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建设工作。第二方面，强服务。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比如，针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指引。十五五期间将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实施全面加强和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计划， 力争用3年的时间来健全早发现早干预防护体系。第三方面，强供给。目前在民政部门共设有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这两类专门的儿童服务场所。在十五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也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院外的病残儿童提供服务，使更多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方面，强队伍。目前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他们是服务广大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的坚强守护者。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技能。同时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记者提问：当前失能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照护工作广受社会的关注，很多家庭面临照护人手不足或专业不强的现实压力。请问在15五期间将在这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另外，如何更好地兜牢相关群体照护保障？孙硕鹏回答说，15五期间我们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一是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意愿引导老年人选择居家或社区机构的照护服务。我们还要依托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照护服务供给。二是分类提升照护水平，着眼老年人的失能进程，还有经济条件、服务需求，按需提供普惠照护、兜底保障、探访关爱、失智照护、护理服务、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照护服务体系。三是分层优化服务供给，首先是家庭照护层面，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发展上门照护服务。在社区层面，我们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不仅面向机构养老，还要面向家庭提供多元服务。在机构层面，推动专业化，指导各地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实现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到15五末，我们提出全国村和社区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70%，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四是强化要素支撑。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实施5000工程，15五期间推动2000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级以上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之为双高的普惠型养老机构达到1000个，失智老年人照护机构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建立健全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现在我们推出职业资格考试，倡导护理员全员接受护理培训。我们还要探索开通市场化的供需平台或服务热线，提升供需对接便利性和可及性。五是筑牢质量管理防线，前期针对养老机构发了2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一些媒体朋友进行了解读，养老机构有铁的规矩了，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养老机构要全面从严管控、确保安全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要坚持抓好这2个强标的落实，加强失能失智照护标准化建设，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残疾人照护方面，国家一直高度重视，15五期间将按照保障基本、分级分类、服务可及、持续发展的思路，着力提升服务水平。一方面，我们要优化服务供给，就是构建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服务为专业支撑的服务供给体系，积极探索老残一体家庭，也就是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专门开设照护单元，让老残一体家庭能够得到照护，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社会力量参与助老助残服务，统筹做好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标准的制定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盘活现有的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剩余床位，拓展服务功能，加强床位改造，引导收住重度残疾人，积极整合现有服务设施，新建或扩建。

0: 嵌入式小型化日间照料服务设施。15/5期间，我们提出全国每个有条件的地市至少要建立一所集中托养照护服务机构。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30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的消息，为深入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规范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有关工作，国家卫健委组织编写了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并印发。国家卫健委在指南解读中介绍，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起病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以社交互动与社交交流障碍、兴趣狭隘与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多呈现长期慢性病程，可伴有语言迟缓、智力障碍及自伤冲动等挑战性行为，可共患精神或躯体疾病，常对个体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造成不同程度损害。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残障人士因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防范意识较为薄弱，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目标。为切实保护您的财产安全，我们特别梳理了常见的诈骗类型及防范措施，帮助大家识别陷阱，理性应对，筑牢安全防线。常见的诈骗类型及识别，第一是冒充公检法或政府部门。不法分子冒充官方工作人员，以发放补贴、办理残疾证明等为由，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诱导转账或操作 ATM 机。第二是虚假理财与投资，以高收益低风险、专属残障人士理财项目为噱头，吸引残疾人投入资金，承诺高额回报，实则是卷款跑路。三是低息贷款陷阱，虚假宣传无抵押、低利息、秒到账的专项贷款，要求先缴纳保证金、手续费，后续就失联了。四是爱心帮扶诈骗，冒充公益组织或爱心企业，以为残障人士申请补贴、救助为由，骗取新人后盗取账户资金。五是网络交友诈骗，利用残障人士社交需求，伪装成爱心志愿者或者是朋友，以家人病重、紧急资金周转等理由借钱，得手后消失。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防范原则与措施。第一就是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对陌生来电、短信、网络信息要保持警惕，不随意透露个人敏感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二是认准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申请补贴等，务必通过官方渠道，避免通过非官方途径操作。三是核实信息，遇到可疑情况及时联系家人、朋友或拨打金融机构客服电话、警方热线核实，不盲目听从对方指示。四是保护个人信息，妥善保管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不随意将手机、银行卡借给他人使用。下面为大家介绍维权与求助的途径。第一，要保留证据，遭遇诈骗后及时保存通话记录、短信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二是依法维权，可以通过银行网点、客服热线、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协会、警方等正规途径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反诈不松懈，守护不停步，请广大残障朋友及家属要提高警惕，不轻信、不盲从、不转账。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哎
1: 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

0: 功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